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3: 我
1: 租赁了吗？
4: 要找，
3: 我要租赁，
1: 求职，
3: 求职，
1: 我
3: 要招聘，
1: 我
3: 要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嗯，我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1: 日常呢，居家过日子晾衣服绝对是每天都躲不开的事儿。充足的晾晒空间能够让衣物呢快速的干透，带着阳光的清爽。但是呢，有不少朋友的家里是没有阳台的户型，装修完呢才发现这个晾衣服成了一个大麻烦。那么最近呢，后台也是总收到有听众朋友咨询，说是自家没有阳台，洗好的衣服呢没有地方晾晒，尤其是一些换季的被褥或者是雨天晾衣服的时候呢更加的头疼。其实呢，我也不用慌张，只要选对方法，合理的规划，没有阳台户型呢也能够轻松的解决好晾衣的需求。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实用又好落地的晾衣的小妙招，不管你家是小户型还是没有阳台的住宅，都能够轻松的适配使用。
0: 是的，很多朋友呢在装修的时候呢都很在意家居的颜值，不想呢让晾衣架破坏空间的整洁度。要是呢你也担心普通的晾衣架呢太显眼，那么隐形的升降晾衣架呢就绝对是首选。这种晾衣架呢能完美的嵌入吊顶里，平时呢不用的时候呢完全可以藏在吊顶内部，一点都不占空间，也不会影响室内的装修风格，看着呢就特别的清爽。等需要晾晒衣服时呢，只需要轻轻的一拉，然后把它降下来，晾完后之后收回去呢，然后就把它再收回到那个空间里面，就能够恢复的空间整洁。

0: 实用性拉满。安装的时候呢，记得选对位置，优先呢要挑选靠窗的区域，这样呢就能够晒到充足的阳光，来帮衣物呢杀菌除味，通风效果呢也会更加的好一些。衣物干得快，还不容易滋生细菌，同时呢还要避开日常走动的过道，避免晾晒衣服的时候呢影响正常活动。安装的高度呢，也可以根据家人的身高调整，日常使用呢，也更加的顺手。
1: 是的，如果说家里有大的落地窗的朋友呢，也别浪费了窗边的好空间。窗边其实呢，就是天然的晾衣区，在这里装一个窗边的挂衣杆，既能够充分的利用阳光，又不用占用额外的空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像这种的挂衣杆呢，大多都是沿窗框安装的，还带有一个翻折的设计，平时呢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折叠起来收起来，贴在窗边也不突兀，完全呢也不会影响大家看窗外的风景。需要晾衣服的时候呢再翻下来就能够用，承重力也是非常的靠谱，像日常的洗的这个衬衫还有 T 恤裤子都能够挂，而且呢长度可以根据这个窗框的尺寸来调整，不管是窄窗还是宽窗都是能够适配到。安装也是不复杂的，不管是装修时候提前的规划，还是入住以后加装都非常的方便。洗完的衣服呢挂在这里晒着太阳，很快就能够干透，而且还能够节省室内的其他空间。
0: 没错，这个翻折的听起来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如果呢要是遇到阴雨天衣物难晾干的话，或者是家里的采光很一般，想让衣服呢干得更快一些，那么空调晾衣杆呢就是可以给它安排上，专门配备呢没有阳台采光不足的户型。这种晾衣杆呢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轻便好安装，不用打孔然后破坏墙面，使用的时候呢直接就套在空调的出风口上就行，借助空调吹出来的热风就能够加速衣物的水分蒸发，阴雨天呢也能够快速的把这个衣服给晒干。
1: 是，
0: 也不用担心衣服呢有发霉有异味。不过呢洗的时候呢要注意啊，要选的时候要注意，要挑那种承重能力好的那种型号，日常呢挂几件内衣或者是袜子呀这些衣物呢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厚重的衣服呢就尽量别挂，这样呢就能够避免超出承重，然后导致这个衣杆的脱落。
1: 是，
0: 而且呢使用的时候呢要注意和空调的机身呢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影响空调正常出风，用完之后收起来呢也不占地方，收纳也特别省心。
1: 没错，除了呢刚刚说到的窗边还有吊顶这些位置，家里的门套也能够变废为宝，用来打造呢临时的晾衣空间，尤其是比较适合一些租房党或者是不想破坏墙面的朋友。我们呢可以准备几个门套夹的挂钩，直接呢夹在卧室门卫生间门的门套上，不用打孔也不用粘贴，安装拆卸都是非常的方便，还不会对这个门套造成一定的损坏。然后呢再搭上一个伸缩杆，根据门的宽度调整伸缩杆的长度，固定在两个挂钩之间一个简易的晾衣区，这样就做好了。平时呢洗的毛巾或者是内衣小件的衣物呢都可以挂在这儿，伸缩杆的它的承重适中，日常使用是完全够用的，而且呢它的体积小不占地方，不用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挂钩和伸缩杆给收起来，随便呢放在柜子的角落就可以了，灵活又非常的实用，不用呢特意预留一个空间就能够解决小件衣物的晾晒需求。
0: 没错，如果我们家里的空间是比较紧张的话，那么墙面闲置的区域呢也能够充分的利用，装壁靠式的折叠架或者是壁挂式的晾衣架就很合适，这两种呢都是不占地方的空间的类型，然后呢又配备小户型和无阳台住宅。壁靠式的折叠架呢安装在墙面，不用的时候呢平时就把它给折叠起来，然后贴在墙面上，几乎呢不占任何的空间，需要

0: 晾衣服的时候呢，再把它展开，而且呢能挂不少衣物，承重力呢也是非常的不错。日常的外套、裤子呢都能放。像壁挂式的晾衣架呢，它更加的灵活一些，不仅呢能装在客厅、卧室的墙面，还能够装在卫生间里。卫生间的洗漱用品呀、小件衣物呀，挂在这里呢通风晾干，避免潮湿滋生细菌，而且大多数呢都是可折叠设计的。用完收起来呢，也完全不影响卫生间正常使用。安装的时候呢，也可以根据咱们家里的墙面大小选择合适的尺寸，既不破坏空间美观，又能满足日常晾晒需求，小户型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1: 是的，非常的方便。那么最后要说到的是落地的移动晾衣架，算是这个无阳台户型的一个万能的晾衣神器，它的适配性也是非常的强，不管家里呢有没有阳光都能够灵活的使用。像这种晾衣架，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随意的移动，哪里有阳光你就推到哪儿，然后客厅、卧室、庭院、露台，只要有合适的位置都能够用来晾晒。而且呢它可以折叠收起，平时呢不用的时候折叠起来放在阳台的角落、柜子旁边，一点也不占地方。而且呢它的承载能力也是非常的能大，小到毛巾、袜子，大到换季的被褥、厚重的外套都能够放在上面用来晾晒。而且呢容量足够大，一家人的衣服晾晒的需求都能够满足到。它的款式也是非常的多样，有单杆的、双杆，还有多层的设计，大家呢可以根据家里的晾晒需求来选择。不管是日常使用呢还是换季晾晒都是非常的方便，也不用呢特意规划一个固定的晾衣区，灵活调整就能够解决各种的晾晒难题。
0: 没错，以上这几种无阳台户型的晾衣方法都实用好落地，大家呢可以根据家里的空间大小还有晾晒的需求呢选择合适的方式。不管是装修时提前规划，或者是入住后加装呢，也都能够配饰，不用再为无阳台晾衣而发愁。
1: 没错，当然呢要是装修选户型时它的条件允许的话，有阳台的户型确实是能够更加的方便一点。阳台呢不仅能够用来晾衣服，还能够打造一个休闲区、储物区，实用性更加的强。但是呢要是已经入住了没有阳台的户型，只要是选对了晾衣的工具，合理利用空间，也能够轻松的搞定日常的晾晒，让居家的生活更加的省心舒适。
0: 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2，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
2: 只旅行发布2026避暑旅游趋势报告，我省汉中市留坝县凭借秦岭山野风光、历史人文底蕴以及凉爽宜人的气候，成功入选全国避暑游黑马目的地榜单，位列第六。坐落于秦岭南麓腹地的留坝森林覆盖率高达 92.03%， 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年均空气优良天数超360天，是名副其实的秦岭天然空调房。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中国作协昨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

0: 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 2.5 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据外媒报道，为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
1: 107.7 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20到27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程改，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

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也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也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3: 求职，
1: 那还要不找聘？
4: 我要找聘，
1: 二手交易，二手买卖，
2: 嗯，我都要了。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6，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洛。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
1: 出租当中，他说呢，每一间的面积大概是在28到30平米左右，有上下水，可以做各类的小吃店，

蛋糕店、理发店、干洗店、花店、美甲店等等的多种商业项目，地理位置也是很优越，人流量很大，交通便利。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中心街会员大厦一楼去考察看一下，而且呢，他说租金非常的便宜。现在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9-9217-9787 189-9217-9787。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发布了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我市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延安精神红领巾讲解团项目、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双双入选，这也是陕西省仅有的2个入选项目。把目光转向省内，来自省发改委的消息，西安都市圈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印发。作为我国第五个西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都市圈，西安都市圈将围绕打造更高水平的立体交通圈、科技创新圈、产业协作圈、生态保护圈、生活服务圈及开放合作新高地等6个方面，系统推进20项重点任务落实。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由于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拟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购买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有小到中雨，西部和南部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18到24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1: 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
3: Hi FM。

引发偏瘫，经过治疗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哦，还是留下了后遗症。那生气八分钟就会对血管造成伤害，气大伤身，真不是开玩笑。这位母亲此前就有高血压问题，生气呢更是让血压骤然升高，血管突然破裂。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仅仅回忆八分钟令人愤怒的经历，就足以让健康成年人的血管舒张功能下降，而且这种影响持续约40分钟。那生气啊，就是你总生气会形成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同一件事儿、同一个人总能精准点燃你的情绪，可能是孩子、父母，也可能是爱人、朋友、同事，这不是巧合，而是大脑形成了路径依赖。就是当我们长期进行一种行为的时候，大脑会慢慢形成本能反应，在面临相似的场景时，它根本不需要思考，直接按老路子处理，也就是说脾气直接上来了，根本没过脑啊，根本没过脑。那很多人就是很多气都是脑补出来的。孩子没回消息，你觉得他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同事回复很冷淡嘛，你觉得他看不起你，针对你。可是事实呢，可能只是他太忙没精力，或者是当天的干什么事情不顺利，心情差呗。人天生喜欢用最熟悉的解释填补信息空白，情绪上来的时候先分清这是事实还是你的推测啊，还是你的推测。那很多人一生气就大喊大叫，或者是打沙袋，以为这样能发泄出来。但研究发现，这类提高身体兴奋度的活动并不能有效地减低愤怒情绪。相比高强度宣泄、深呼吸、冥想、放松肌肉等，更容易让身体退出战斗模式。啊，那开车被加塞，排队被插队，同事一句话不中听，很多人能气上一整天，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大概率就忘了，因此真没必要为他陪上一整天。所以学会自我调节，少生气，别让别人的错变成自己身体的伤喽。

继续来关注到哈兰德饮食靠谱吗？足球啊，这个球星哈兰德的魔人饮食法近期呢在网络爆红。那生吃动物内脏，饮用生牛奶，一天6至8餐，日均摄入6000大卡的饮食方式，受到众多健身减脂人群追捧跟风。那么对此，专家提醒，这套专为职业运动员定制的饮食方案，并不适合普通人盲目复刻，所以大家需要理性甄别，科学借鉴嘛。那哈兰德爆红饮食到底是什么？那、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有吃这个什么生牛肝、生牛心，然后还有这个牛肝富含超高浓度维生素 B12 铁，提升体能、抗疲劳。然后牛心富含辅酶 Q10 保护心肌，适配高强度冲刺对抗。生牛乳呢，被它称为什么魔法药水，提供全脂优质脂肪和这个快速吸收蛋白。然后挪威深海三文鱼，高欧米伽3，抗炎修复肌肉，缓解运动劳损。那每日总热量约6000大卡，是普通成年人的近3倍。进餐模式是这样子啊，一天6到8餐多餐制，持续供能，防止肌肉流失。然后主食偏好是，酸面包、优质复合碳水，拒绝精米白面过量摄入。啊，然后肉类是草饲牛排、深海鱼、优质红肉为主，优质红肉为主。那也有严格的忌口清单，比如说完全不吃的是什么加工零食、含糖饮料、油炸食品，还有什么冷冻素食、添加剂食物，最大的程度减少身体炎症、水肿、体能消耗。那哈兰德饮食完全适配职业运动员的超大运动量，普通人盲目跟风，弊远大于利，存在多重的健康隐患。首先，严重的食品安全风险，没有灭菌的生牛奶还有生鲜内脏容易携带沙门氏菌、布鲁氏菌以及各类寄生虫，还有可能残留重金属与有毒有害物质。职业运动员有专属食材、溯源体系和专业医疗团队保驾护航，普通人直接生食很容易引发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长期食用还会损伤肝肾功能。第二，超高热量摄入容易诱发代谢疾病。6000大卡的高热量标准是匹配高强度专业训练的专属需求，而普通人日常运动量极少，无法消耗多余热量，剩余热量呢会持续堆积转化为脂肪，很容易引发肥胖、脂肪肝、高血脂、胰岛素抵抗等一系列代谢问题。第三，特殊饮食模式呢会加重身体负担，一日多餐会让肠胃始终处于工作状态，长期如此容易造成肠胃功能紊乱、消化不良。同时，动物内脏属于高嘌呤、高胆固醇食材，长期大量摄入会导致这个血尿酸升高，大幅提升痛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喽。

全民的通用健康食谱，日常食用生鲜食材务必彻底给它煮熟了，杜绝生食内脏、生牛奶等高危行为，坚持清淡适量饮食，荤素合理搭配啊，饮食调整，这个减脂增肌需要结合自身体质与运动情况。

0: 奶奶，这个周末我约了同学去玩，就不回去看您了，下次吧。
1: 奶奶，我最近好多工作，又没时间回去看您了，您自己注意身体啊。
0: 姐，明天清明了，我们回去看看奶奶吧。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彼此拥有的时光，常回家看看。

0: 零七七第一时间。
1: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营，作为延安绕城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线路通车后不仅可以有效分流过境车辆，缓解城区交通压力，还与南泥湾机场、包西铁路、西延高铁等重要交通枢纽及干线衔接，串联起市区红色旧址和东部苹果产业带，实现公路与航空铁路的高效联运，构建我市中心城区高速环线新格局。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陕西省征兵工作条例，8月1号起施行。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5亿元，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截至昨天下午，电影票房超9.2亿元，成为2026暑期档一大黑马。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由于国际足联主席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有小到中雨，西部和南部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18到24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中已经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甚至长毛的水果。为了不浪费，很多人选择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嘛。殊不知，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很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再节俭也不能吃啊，也不能吃。那今天小雨整理了七种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生活当中多注意，最好别吃啊！建议告诉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告诉我们的父母啊。首先就是有哈喇味儿甚至发苦的坚果，那不少人家里都有坚果吧，尤其是什么逢年过节啊，会存更多，但坚果热量高，所以你每次也吃不了多少，然后就很容易会被剩下。坚果如果储存不当，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儿，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的产物刺激胃肠道而引起胃肠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菌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呢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呢是砒霜的68倍，而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如果说是苦杏仁儿，毒就更加立竿见影啊！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坚果如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需要立刻丢弃，并且漱口啊，并且漱口。第二，泡时间长的木耳，总有人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更厚实好吃，但其实如果泡得太久，很容易出现米酵菌酸中毒。这是因为米酵菌酸是由这个耶毒伯克氏菌产生的耐热毒素，这种毒素就是这种菌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繁殖，产毒最佳温度是26度，所以夏季是中毒的高发季，而且无臭无味，所以即使被污染了也看不出来，也吃不出来啊。米酵菌酸主要是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不存在安全剂量，摄入1毫克就可能致命，致死率在40%以上。那么建议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洗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温度尽量在25度以内，最好是冷藏泡发，冷藏泡发。那在泡发的过程中可以换1到2次水，如果发现发黏或者有异味及时丢掉，如果需要过夜尽快放到冰箱密封并且冷藏，第二天尽早食用。第三，发芽的土豆啊，土豆能存放，不少人经常一买是一大兜，但是放久了发芽了又舍不得扔，又觉得挖掉那个芽吃好像也没什么，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含有龙葵素，龙葵素是一种天然毒素，那正常情况下土豆中龙葵素的含量很低，但一旦土豆发芽变绿，龙葵素含量就会急剧上升啊，急剧上升。那么一旦你吃了之后就是非常危险，一旦误食轻则可能出现什么咽喉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这个胃肠炎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

啊，甚至死亡。那所以建议在购买土豆时一定要去选那种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啊，然后就你家里要放土豆存放的时候给它放在什么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不要超过10度，避免阳光直射啊，这样可以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然后土豆发芽或者表皮变绿最好就别吃了啊。然后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随吃随买，吃多少买多少，一次别买太多。你买下之后你可能来不及给它吃，那放一放，我跟你说真的就是会放坏、发芽、发绿什么的都是有可能啊，就是不要买太多，嗯，别买太多。然后第四，发苦的瓜果，就是瓜果发苦时，很多人觉得是什么？哎，这个苦味能败火。但是这些本身不苦的这个葫芦瓜科类，什么西葫芦、黄瓜变苦，是因为产生了苦味的葫芦素。葫芦素是一种热稳定性比较强的毒素，即使高温烹饪也很难分解。这种毒素呢，会攻击神经系统，让人头晕、呕吐、腹痛，甚至器官衰竭啊！所以大家在选这种瓜果时，一定要看看表面是不是有异常的斑点或者腐烂的痕迹，选择表皮完整、没有磕碰的。一旦发现不该苦的瓜果发苦，务必果断丢弃，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第五，部分腐烂发霉的蔬果。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蔬菜跟水果腐烂之后没关系嘛，去掉烂的部分继续吃吧。但你知道吗，其实你即使去掉了腐烂的部位，健康部分也可能已经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质啊。所以蔬菜就是也是这样，刚说的现吃现买，吃多少买多少，别买太多啊。然后水果也一样，你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就整个丢掉，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去食用剩余的部分啊。第六，红心的甘蔗。红心的甘蔗我跟你讲是真不能吃啊。红心的甘蔗什么意思，就是它已经发生霉变了，就是它已经坏了，它已经坏了啊。你比如说你买那甘蔗的时候，你要看如果红心或者有酒糟味等异味就不要买了啊，就不要买了。就如果说你买回家了，然后你发现有这种情况，那也不能吃了啊，也不能吃了，这就是肯定是什么已经有毒素产生了啊。还有死掉的螃蟹嘛，那这个死掉的螃蟹我们经常说，就是螃蟹啊，一旦死掉之后它的那个细菌繁殖的那个过程就非常之快，所以我们都说嘛，螃蟹一定要是吃活的啊，一定要吃活的。然后就是你买的时候你得要注意，别说那种，哎，就是说刚死掉便宜你也别买，你要买活的。对，如果说你发现螃蟹已经死了几小时，就是你买回家，比如说你买的时候是活的嘛，然后买回家发现螃蟹已经死了几小时，那就别吃了啊，那就别吃了，否则可能得不偿失哟。所以生活当中这七种有毒的食物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黄龄，阿令，真的吗？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

0: 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鹰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2: OK， 北京时间10:53，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不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嫁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5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检察院的党组书记、检察长赵翔，赵检察长，还有我们的一位副检察长魏秉征，魏检察长，以及我们的党组成

0: 了解了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可能就要问，那围绕我们这些主要的核心的职能工作，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的检查工作是非常专业的，所以在上这期节目之前，我还是做了一点点小的工作啊。我了解到我们的检查工作实际上是有一个核心的工作，是我们叫做四大
1: 检查
0: 还有这个十大业务、
1: 哎、
0: 可能说到这里不了解的朋友可能也会一头雾水，什么是这个四大检查，什么是这个十大业务，它的范畴又是什么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的赵检把这方面的情况知识再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赵检，
1: 好的。四大检查是检察机关的一个顶层职能定位，明确了检察机关监督什么领域。四大检查包括刑事检查、民事检查、行政检查和公益诉讼检查。咱们具体讲啊，就是刑事检查。刑事啊，是指犯罪和刑法相关的法律体系啊和这个法律过程。刑事检查是指对刑事犯罪依法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对部分职务犯罪进行侦查，以及对侦查审判执行啊进行监督。二一个是啊民事检查。先说什么是民事案件啊。民事案件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因人身关系啊财产关系发生啊民事权益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受理审理的案件。你比如说啊，像婚姻纠纷啊、合同纠纷啊，这些啊都属于民事案件。
0: 对，
1: 人民检察院通过受理当事人或案外人的监督申请，对民事诉讼啊进行法律监督，主要是对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的监督，对于生效民事调解书的监督，还有啊对诉讼违法行为的监督，
0: 嗯，
1: 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支持起诉啊这些方面。
0: 对，
1: 三一个呢就是行政检查这块，行政案件的主体一方必然是行政机关，
0: 嗯，
1: 另一方是行政这个相对人。
0: 对，
1: 行政检查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啊，一个是对法院行政诉讼案件审判活动啊和执行活动的监督，对行政啊非诉讼案件执行的监督。二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0: 嗯。
1: 四一个就是公益诉讼检查这块啊，
0: 嗯，
1: 公益诉讼检查是检察机关啊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侵害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代予履职行为开展监督，通过诉前磋商、执法检查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项检查工作。这个监督领域啊主要包括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原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等。
0: 嗯，
1: 公益诉讼检查主要是分为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刑事啊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0: 对，
1: 这是四大检查啊。
0: 嗯，
1: 十大业务啊是四大检查职能的一个具体化的延伸，对应检察机关内生机构的业务分国，覆盖了刑事、民事、行政、公益、未成年人控告申诉啊全领域。具体来讲，一是普通刑事犯罪检察业务，这个办理的除重大刑事犯罪、职务犯罪、经济犯罪以外的普通刑事案件，你比如说像盗窃呀、故意伤害啊，这都属于普通刑事案件啊。
0: 对。
1: 二是重大刑事犯罪检查业务，负责对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故意杀人啊、抢劫等啊严重犯罪的审查逮捕、公诉工作。三一个是职务犯罪检查业务，这块主要办理是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啊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案件啊。四一个是经济犯罪检查业务，
0: 嗯，
1: 主要办理的是诈骗、非法集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等经济领域的犯罪案件。五一个是刑事执行检查业务，监督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的刑法执行活动，防止冤假错案，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同时侦查司法工作人员在刑法执行中的职务犯罪。
0: 嗯。
1: 六一个是民事检察业务，办理民事审效裁判的监督， 审判程序违法的检

0: 执行活动啊、监督等案件纠正啊、民事司法不公问题。其一个是行政检察业务，监督行政审判活动和行政执行行为，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八一个是公益诉讼检察业务，在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饮料名誉保护等领域通过诉前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维护公共利益。九一个是未成年人检察业务，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同时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十呢是控告申诉检察业务，受理公民的控告申诉举报，办理国家赔偿司法救助案件，搭建群众诉求表达和权益救济的一个渠道。这就是十大检察，主要就是这些内容。
1: 赵姐，您从事我们的检察工作大概有多久了？
0: 应该有35、36年了。
1: 35、36年，您是参加工作就从事了吗？
0: 也还不尽，也还不尽然是。
1: 但基本上是一辈子干了一件事儿
0: 啊，
1: 因为我在印象当中，您实际上之前是来过我们沿河热线的。
0: 对。对，
1: 上次应该也是宝塔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是吧？
0: 对对，
1: 应该是在差不多
0: 5年前吧。
1: 5年前
0: 啊，
1: 我们常说5年啊，对于来说非常的重要啊，一个小树可以长大啊，可以遮阴蔽日。那么经过这5年的发展，因为刚才讲您有30多年的这个从检经历了啊，我们35年的工作我们不说，那您觉得您这5年？就从上次您来到我们节目到现在又5年过去了，您觉得这5年，因为我们刚才了解到了我们的职能定位，了解到我们四大检察，我们的十大业务，那么围绕我们这些主责主业，我们的核心工作，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赵姐。
0: 好的，5年来我们检察以高质效办案、践行司法为名，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下面我从四个大的方面来简要的介绍啊。
1: 好，
0: 首先是政治方面，我们始终把握正确的方向，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严格落实第一体制度，通过党组会、中心组学习等形式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特别是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5年来组织开展各类政治学习专题研讨280余场次，推动政治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加业务，引领检察实践，院领导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44件，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同时依托延安丰富的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传承教育，引导干警从革命历史中体悟为民除醒，努力在每个案件中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压实管党直接政治责任，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政法对我教育整顿、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及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3个规定，主动记录报告过问、干预插手司法办案等重大事项81件，筑牢廉洁司法防火墙。其次是为中心工作服务方面，我们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检察使命，聚焦中心大局，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安全稳定。5年来我们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共批准逮捕1676件，2538人，提起公诉2411件，3520人，其中办理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你比如说马某某等22人、庞某某等39人涉恨案，以及郭某等60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
1: 对，
0: 全面贯彻宽严详戒刑事政策，该严则严，当宽则宽，

部部率从2020年的7.2%上升至2025年的42.7%，不起诉率从12%上升到17.9%，有效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主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这块，我们主要是开展守护圣地绿水青山转向活动，督促有关部门恢复耕地林地210亩，清理固废和生活垃圾10余万吨，清理污染河道10余公里。5年来救助隐案致贫返穷的刑事被害人104人，发放救助金44.5万元，驻村帮扶协调投资资金374.46万元，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坚决守护生态环境安全，依托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强化黄河流域生态司法保护，起诉盗伐林木、污染环境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18件30人。公益诉讼方面你比如说2025年我们临案25件，督促追缴耕地占用税1030.53万元，办案从过去的建议督促转向实效治理，国有财产保护力度进一步的加大。第三个方面是检查为民方面，我们坚持深化检护民事转向行动，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5年来办理危害涉案安全犯罪及公益诉讼案件20余件，积极参与欠薪治理，帮助农民工讨薪130.6万元，通过公开听证加检查建议等方式，推动规范母婴室建设。2025年办理的督促规范公共场所母婴室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入选了陕西省检察机关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典型案例，针对环卫工人作业安全问题，向有关职能部门执法了检查建议，督促为环卫工人配发了检等，依法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检查双经工作，将12309检查服务中心线上连通城乡社区线下进驻总支中心，全面推进信访法治化建设。5年来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458人次，做到群众信访渐渐有恢复，领导保安公开听证已成为常态，群众的满意度明显提升。最后就是法律监督这个方面，我们始终坚持强化法律监督，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刑事检查方面，5年来监督公安机关临案101件，监督撤案22件，纠正漏补漏诉205余人，提出刑事抗诉29件，监督纠正检假三问题389个，涉及矫正违法24件，办理的依法检除查封陕西某置业公司股权增查活动监督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全国检察机关十大优秀增查监督案例。在民事行政检察方面，受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181件，提出民事审判执行程序检查建议181件，聚焦虚假诉讼提请抗诉与发出再审检查建议130件，改判4件，受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40件，办检40件。5年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范围更广，衔接机制更完善，特别是推进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提出行刑反向衔接意见84件，切实做好不起诉的后半篇文章。在公益诉讼检查方面，公临案公益诉讼案件339件，发出诉前检查建议334件，应用疫情未公检查云平台招募志愿者20人，提供线索432条，凝聚了公益保护的合理。

0: 入开展公益诉讼，收获美好生活，刑访革命旧址，保护革命文物，传承革命精神等专项活动，督促保护修缮革命文物122处，办理的督促保护南泥湾359旅革命死寂行政公益诉讼案，被退役军人事务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以该案为背景拍摄的微视频南泥湾检察官的夏日，荣获了第三届陕检电影节微视频类一等奖。同时该案与督促修复问题道路行政公益诉讼案一同入选了全国检察机关为民办事司破解老大难公益诉讼质量提升年转向活动前年展示。这就是我们五年来所做的主要的工作。
1: 好，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岸，美好前岸，沿河热线，快 FM，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沿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沿市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党组。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岸新区，这下很有趣。
5: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7: 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8: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9: 是检察机关核心履职的一种方式然后通过办案，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是第一个层面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叫全面履职，就是通过办案以后对涉及企业的一些他们内部管理的一些漏洞还有损害企业的一些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对内部的漏洞。

0: 动一些做一些风险提示吧，啊，
1: 嗯，
0: 还有针对损害企业的，我们可以有一些检查建议，对行政主管机关可以发出一些检查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啊。
1: 对，
0: 最后可能就到了这个预防的这个层面了，
1: 嗯，
0: 就是打击犯罪还是为了预防犯罪，
1: 对，
0: 打击是特殊预防，
1: 嗯，
0: 咱们开展一些法治宣传、法治教育，
1: 嗯，
0: 应该就是一般预防的这个。结果就是
1: 对，
0: 最终就是通过打击、监督、保护、预防，然后治理，达到这个社会治理、营商环境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对，
0: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吧。啊，
1: 嗯嗯，那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些情况？你比如说一些企业啊，或者企业主啊，他们在经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啊，我说可能会遭遇到，比如说有一些类似于我不知道这么讲是不是。比如说它类似于一些违法行为啊，比如说商业贿赂啊，或者说是这个合同诈骗呀、恶意维权等这些不法的这个侵害，可能这些侵害已经会严重影响到它正常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运营和这个发展了。那是不是我们检察机关在这方面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精准的作为？比如说我们在精准打击涉企的这种有时候涉及到一些企业的这他们刑事犯罪啊，或者说为了护航这个市场的公平秩序，我们有没有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呢？
0: 对，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切合现在工作上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啊。
1: 嗯，
0: 我先说一下现在这个案件的这个一个发案的一个趋势。现在啊，你刚才提到的这两类案件基本上现在还是属于案件高发的一个状态，就是它这个
1: 就还可能会有是发生啊。
0: 你可以说这个商业贿赂啊，
1: 对，
0: 这个是已经这些案件已经是逐年增加。
1: 嗯，
0: 它现在有两种商业贿赂，一种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你是国企的手里有这种
1: 对
0: 权利的，才会有商业贿赂。现在还有非国有企业、非国家工作人员一些贿赂，就私企的一些管理人员，他可能有一些采购权了或者财务上的权利，这个也会涉及这个商业贿赂。这个案件现在处于一个高发的态势，这是一类。
1: 嗯，
0: 第二类就是这个合同诈骗，这个案子也特别多。
1: 嗯，
0: 刚才提到这个合同诈骗，就是企业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啊，出现了这种欺诈啊，
1: 嗯，
0: 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诈骗。特别要提到的是第三类犯罪，现在我觉得，也是比较严重吧，可以说，就是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的，特别是私企现在
1: 对
0: 职务侵占案件、挪用资金案件也比较高发。
1: 嗯，
0: 就是我们近两年办了好多这些案件，这是一个发案的一个趋势啊。
1: 嗯，
0: 针对这些趋势以后，嗯，我们有这么几个工作方面的一些具体工作啊。
1: 嗯，
0: 第一个是重点打击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一些案件。
1: 嗯，
0: 比如说是刚才讲到这个破坏经营这个生产经营的案件。
1: 对，
0: 合同诈骗、非法集资、商业贿赂，还有企业内部人员这些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这些犯罪，这是一个。还有一类案件，就是对企业的一些敲诈勒索的一些行为啊，这些案件也涉及到，这些是打击的一个重点，这是一个。
1: 对。
0: 第二是规范办案尺度，这个就坚持这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的这个原则，就是因为涉企类的犯罪有时候和那个经营的一些纠纷和刑事犯罪，就咱们常说的那个民刑较差，民事案件还是刑事犯罪，
1: 对，
0: 这个一定要准确的一个界定，就是既要打击这个企业可能涉及的刑事犯罪，
1: 嗯嗯，
0: 还是要保护可能是一些民事纠纷或者商业纠纷上升到以刑事手段介入这个民事和企业纠纷的问题，也要杜绝，特别是杜绝刚才讲的这个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这个问题，这也是检察机关的一个职责啊，法律监督的职责，这是对办案尺度的一个把握啊。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要落实这个平等保护的原则。
1: 嗯，
0: 这个平等保护就是既要保护国有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特别要保护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个体商行会、个体工商户这些市场主体的一些权益，还有对这个企业这个产权、经营者这个人身财产合法性权益这个保护，
1: 对，
0: 这个是应该做的一些工作，我们也按这个开展我们的 工作，大致是这样的。
1: 就跟您刚才说的，我们首先是要严厉的打击这些侵害企业的这种犯罪行为啊。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要坚决杜绝我们的这些可能存在的司法乱作为啊，守牢或者守住我们的这些法治的底线啊。
0: 对。
1: 那么在这个除了办理这个案件的这个办理啊，很多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非常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过程当中他的一些资产呀，可能会遇到这种查封呀、扣押或者冻结的这样一种现象啊。还有一些案件，哎呦，他可能个人觉得这个时间怎么这么久呀？这个执行起来可能还是有点难度。我觉得这些行为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些企业的这个发展，也应该说是我们营商环境的一个必须要关注的一个点啊。您也分管我们这刑事执行检查，那这一块我们您觉得应该去怎么做呢？
0: 这个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现在其实也是舆论的一个热点啊。就是有一些讲到的说是那个咱们说的远洋捕捞啊，
1: 对，
0: 还有一些异地执法，一些涉企的异地执法啊。
1: 嗯，
0: 这些问题就是最高检和中央都有部署，尤其最高检有部署，就是对这个异地执法的一些监督，检察机关也有这个职责嘛啊，职责所在。这个我们主要做这么些工作。
1: 嗯，
0: 第一个就是集中涉企的一些挂案，就是咱们在平时这个刑事案件过程中，对一些案件涉企的一些案件确实存在一个长期搁置，有些案子也没有撤案，也没有起诉啊。
1: 对。
0: 我们对这个是逐一的排查建档，这个涉企挂案工作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专项工作啊，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办结，然后盘活企业司法纠纷的存量啊，避免企业长期陷入这个诉讼的困扰，这是做的一个工作，对挂案的一个监督。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对强制措施的一个监督，就是这个强制措施就刚包括刚才您讲的，就是超期限的查封、扣押、冻结企业财务行为。刚才讲到那个案例，就是一个案件，就是把一个查封的这个范围有点超范围，经过监督以后，检察建议以后，他把那个解封了，最后入选最高检的典型案例啊。
1: 对，
0: 就是通过制发这个纠正违法通知书，督促及时整改。解封返还，保障企业正常资金流转和正常经营，这是第二个方面。对，
2: 设备架设等上下游关联犯罪，斩断电诈的资金流、信息流、人员流，彻底摧毁诈骗犯罪的产业链，杜绝犯罪分子呢拆分作案，逃避打击。第二呢，我们提速提质办案，全力追赃挽损。针对电诈案件涉案人员较多、证据繁杂的特点，我们选派优秀的原额检察官提前介入重大案件的侦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固定核心证据，加快办案节奏。同时呢，我们把追赃挽损作为办案的核心目标，逐案核查涉案资金，督促退赃退赔，尽最大努力帮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第三，我们坚持办案治理一体推进，针对高发的刷单诈骗、贷款诈骗、养老诈骗、校园诈骗等不同类型的案件，精准开展以案释法、精准普法。我们走进社区、校园、企业，开展反诈宣传。同时，针对办案中发现的行业监管漏洞，制发了检查建议，推动了金融、通信、网络平台压实主体责任，从源头堵塞监管漏洞，遏制电诈案件蔓延滋生，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1: 在马主任介绍当中啊，我们听得出来，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在打击这个典型网络诈骗工作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并且是发力精准，成效突出。因为这个电诈工作真的是让很多老百姓非常的痛恨啊，所以我觉得要为咱们的这些工作真是要点个赞啊。实际上说到我们的这个检查工作，我觉得有一项工作也是必须要提的。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我们知道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它一直是一个家庭的这个痛点，也是社会关注的很多焦点，也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难点。因为很多未成年人他的这个法治意识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淡薄，可能应该讲他就不了解法。而据我们了解，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在这一块的工作，就是这个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方面，还是有着自己一定的特色亮点的。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

0: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的主任王晓红王主任，把我们这方面的一些做法给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如果收音前有我们同行，我们不同来共同的交流学习一下，王主任。
1: 嗯，好的，主持人。这近年来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啊，依托咱们这个宝塔春晖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确实也是履行了法律的监督职责，加大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和治理的力度。我们对涉罪未成年人啊，从惩处为主转向了教育、感化、挽救并重。那么未成年犯罪的不起诉率也由2020年的16.4%上升到了2025年的20.3%。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从四个方面把我们未检工作对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嗯，好。
1: 首先呢，我们就是首先是把这个帮教贯穿始终。
0: 嗯，
1: 在办案的过程中，我们是坚持双向保护，
0: 嗯，
1: 就是既用心帮教涉罪的未成年人，
0: 嗯，
1: 又全力关爱救助未成年的被害人。我们联合共青团宝塔区委共同启动宝塔春晖未成年人关护帮教项目，采取检察官加司法社工加社会志愿者的一加一加一的模式，充分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一贯表现等，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关护帮教，帮助他更好地融入社会。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更加注重未成年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及时开展心理疏导，采用一站式的工作机制，避免反复询问取证造成自身的伤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全力救助困境的未成年人。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省民政厅、公安厅、财政厅等12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今年以来，我们宝塔区检察院已对3名的困境未成年人进行了救助。第三个方面就是积极融入家庭保护指导，针对现在社会中啊很多这个问题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对严重监护失职情形的，我们是制发了督促监护令18份，有力促进那些甩手家长依法带娃。最后一个方面呢，也是强化未成年人的检查综合履职。那么针对辖区内学校存在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管理漏洞及制度不完善、师德师风建设、性知识教育缺失等这些问题，我们卫检团队积极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号检察建议，向宝塔局教育体育局制发了社会治理类的检察建议，督促各学校要依法履职。我们的卫检检察官还为宝塔区200余名负责校园安全的副校长详细解读了强制报告制度、入职查询、从业禁止这3项制度，共同呵护未成年学生的安全成长。那么这5年来啊，我们检察官以法制副校长的身份积极开展法制进校园活动有200余场，以我院法制副校长工作为背景拍摄的《杨家岭的早晨》入选了最高检法制副校长工作系列转播，同时还荣获了第4届陕检电影节的微视频类2等奖，宝塔春晖也荣获了首届全省检察机关优秀文化品牌。值得一提的是，在2022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延安调研时，对我院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2023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在延安调研期间莅临我院，实地调研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对我院宝塔春晖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模式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0: 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0: YFM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延时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延时，我们延时宝塔区人民检察院的党组书记检察长赵翔，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魏秉征，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王晓荣，第一检察部主任王晓红，第二检察部主任马婷。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这一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近年来检察机关深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未检工作的社会知晓度影响力持续提升， 我想了解一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就是由检察机关牵头统筹全权负责吗？好，这个问题我们第一检察部的主任王小红，王主任，您给我们这位友来解答一下。
1: 好的，网友提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我觉得我们今天也确实有必要向大家澄清的这样一个事实。
0: 嗯，
1: 近年来啊，检察机关确实是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普法工作。
0: 对，
1: 宝塔区检察院也经常性的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又以至于很多听众他以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就是检察机关一家的职责。
0: 嗯，
1: 事实上啊，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构建了全方位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它确立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六大保护机制。
0: 嗯，
1: 法律明文规定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它是统筹、协调、督促、指导辖区未成年人保护各项工作，它是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实施、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而这个司法保护啊，它是由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多部门共同履职，而我们检察机关仅仅是六大保护中司法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并非是牵头的主体。
0: 嗯，好，这个问题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等于我们它并不是一个单一部门的工作
1: 啊，
0: 而是您刚才讲我们主要有这个六大这个保护系统啊，主要有这个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还有这个司法，是吧？
1: 对，
0: 应该说每一个环节都是不可以事责弃责，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只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搭建起我们未成年人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屏障。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截止到现在，不论是我们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还是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以及我们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啊，其实上每一项工作最终做得好不好、怎么样，都需要一个人来去执行啊。简单来说，我们要靠一支过硬的队伍来把这件事儿去落实好、做好。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那么队伍建设也是我们检查工作的一个根基所在。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在这个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王小荣王主任再来聊两句。王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嗯，王主任，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近年来我们宝塔检查在这个队伍建设方面，我们有没有做一些富有成效的一个工作啊？我们的这个人才的选育管用有没有取得一些好的效果呢？
3: 好的，主持人，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宝塔区人民检察院的队伍建设情况。新时代对检察履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愿持续在检察人才选育管用全链条的培养上下功夫，为检察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

0: 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当你结束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你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错的人，却绕开了一段错误的人生。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之后要记得庆幸。

看到有人说，人的一生会有三次长大。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些事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则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节目最后送出许巍的闪亮的瞬间，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

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报委员会仅仅是个对内称呼，对外通称解放社。随着新闻出版业务的不断发展，中央党报委员会下辖的新中华报社、新华社、中央印刷厂蓬勃发展。回溯新华社的历史，可以发现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更名为新华通讯社，社长秦邦宪，主要工作人员有廖承志、李柱南、向仲华等人。1939年初，由于业务发展，新华社成为独立的新闻机构，向仲华为社长。新华社担负着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搜集国内外新闻信息的任务，具体有两个方面的业务：一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这些电讯是新华社国际消息的主要来源，经过翻译缩编，然后再发给各地的报纸刊用，使根据地人民能及时了解国际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动向。另一项业务是编写广播新闻稿件，根据抄收到的中外电讯综合编写广播新闻稿件送电台播发，每日2000至3000字不等。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部功率为10千瓦的苏制广播发射机，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成员有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征、新华社负责人向仲华等。为筹建广播电台，大家不辞辛劳，昼夜奋战，在山坡上开凿了2孔石窑和5孔土窑，盖了10几间土坯石板房，分别用作主播音间、播音办公室和员工宿舍等。当时延安没有供应电台的大型动力设备，工作人员就把旧汽车的引擎进行改装，带动发电机发电，还把3根树干捆成 Y 字形栽在山坡上支撑天线。1940年12月30日晚7时，延安的窑洞中发出了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6年6月，驾驶飞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就是听了延安新华广播，对共产党、对民族解放有了更多了解，才愤然起义，投向光明。更有不少收听了延安新华广播的国统区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值得一提的是，电台首次进行日语广播的播音员袁清志是一名日本人，他的丈夫是一名日本共产党员。来到了中国后，袁清志参加了八路军，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一名播音员，他播送的日语广播起到了瓦解日军的作用，一些日军士兵受到广播感召后主动投降，为此日军甚为不安，只能采用大功率电台进行干扰。1949年12月5日，历经2次更名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北京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2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合并，改组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创办一张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报名，并撰写发刊词，第一任社长是秦邦宪，第一任总编辑为杨松，设址设在延安的青娘山。延安时期，这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管理的红色

0: 门山为党的新闻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传统。这些传统代代相传，绵延至今，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成为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为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我党新闻事业前进的道路。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2: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3: 今天呢，我为广大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故事，叫做《歌声里的延安》。抗战时期的延安被称为歌咏城，学校里唱，部队里唱，工厂机关都在唱，漫山遍野到处回荡着歌声，歌声成为延安城里一道独特的景观。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延安颂等这些耳目详熟的作品就诞生于抗战时期的延安。1933年，出生于朝鲜全罗南道光州的郑绿城，受哥哥们的影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进入南京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开始了一边革命一边学习的生活。1937年，他在上海结识音乐家冼星海，他被冼星海的民族交响乐和救国军歌所打动，当着冼星海的面不由自主地大声唱了起来。星海也被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革命青年的热情所感染，建议他到上海长期合作。当郑绿城到达上海后，星海已经随抗敌演剧队离开了这座城市，郑绿城便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用歌声宣传抗战。当时的延安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希望，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义无反顾前往延安的爱国青年络绎不绝，郑绿城就是其中一员。他背着小提琴和曼陀林，带着烫金字精装本的世界名曲集，于1937年10月抵达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成为鲁艺音乐系第一期学员。在鲁艺，郑绿城和莫耶合作创作了延安颂，很多爱国青年唱着延安颂披荆斩棘奔向延安。提起莫耶，1938年春天，出生于富商家庭的莫耶从抗大调入鲁艺戏剧系学习，他看着夕阳西下，战友们列队从城里走向田野，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落，延安的庄严雄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面对此情此景，莫耶赶紧拿出纸笔，迅速写好了歌词，交给了郑绿城。当郑绿城拿到歌词后，边唱边写，很快一段优美的旋律诞生了。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们两人合作的这首《歌唱延安》在延安的礼堂内由郑绿城和唐荣梅唱响，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听完后一致称赞。不久，中央宣传部将歌曲改名为《延安颂》，这首歌一经谱出，在延安迅速流传开来，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流传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至海外。郑绿城从鲁艺毕业后，到了抗大政治部任音乐指导，结识了公墓。在公墓的笔记本里，郑绿城发现了短诗、 子夜岗兵颂，他就完成了谱曲并唱给公墓去听。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彼此交流，彼此促进。在抗大，郑绿城还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他创作了《盐水谣》《生产谣》《寄予阿郎》等多个作品。1939年7月，抗大总校师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敌后，开展国防教育。郑绿城记的公墓是从前方来到延安的，有着丰富的战斗经历。此时他和公墓就留守在延安，被分配到正在筹建中的抗大三分校去工作。两人受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影响，决定为八路军战士们创作一部大合唱。但什么是大合唱呢？由于公墓不是音乐科班生，他的理解并不深刻。尤其公墓在回忆中提到，对这个词儿的理解还极为肤浅，反正就是把若干首主题相同的歌子连缀到一起罢了。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么想着，合作一部八路军大合唱也不难。于是说做就做起来了。公墓先创作出一首歌词《八路军军歌》，接着又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每写完一首歌词，他就交给郑绿城来谱曲。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抗大别说钢琴了，就连手风琴都没有。郑绿城一边拿着歌词摇头晃脑地哼着曲调打节拍，一边向公墓提出他的想法和建议。郑绿城希望公墓能把骑兵歌写出马蹄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突出隆隆震天响，进行曲要长短相间，节奏响亮。只要是郑绿城提出的要求，公墓都一一照办。在两人的密切配合下，又陆续创作了《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与新四军》《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五首歌曲。加上之前创作的《子夜岗兵颂》，公墓仅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歌词内容的创作。九月，曲谱还未创作完成，郑绿城就被调往延安鲁艺音乐系任教，那里有乐器，创作的条件要更好一些。郑绿城在十月完成了这部大合唱的全部谱曲，很快这首歌被油印成册，在中央大礼堂上演。不止抗大的学员唱，各机关、部队、学校也都纷纷传唱开来。甚至由抗大学员将这首歌曲传唱到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深受战士们的欢迎。一首好的战歌胜过一个兵团的力量。每当战士们行军疲劳时，只要有人带头唱起这首歌，战士们倍感鼓舞，浑身充满昂扬的斗志。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由于时代的变化，也修改了部分歌词，例如把抗日歌声多嘹亮改成了革命歌声多嘹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这首歌响彻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此后一直在国家军队的庆典、阅兵式以及其他正式场合上演奏。在革命战争年代，郑绿城用歌声吹响了民族解放的号角，激发了千百万爱国将士奔赴民族救亡的战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用歌声唱出了时代的强音，鼓舞了华夏儿女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真，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月，毛泽东在抗大给学员讲授哲学，开始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抗大学员讲哲学，既体现了毛泽东对哲学的偏爱，也体现了他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成功策略，更表明了他对解决思想问题的深刻思考，并开始了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的伟大征程。哲学晦涩难懂，但是毛泽东有着化难为易的本事，他的哲学讲授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理，而是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小说中的生动故事、日常生活俚语等来论述深厚的哲学命题。以古说今，以西说东，使学员茅塞顿开，印象深刻。他在讲实践论中，人的认识运动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时，他说，延安西北菜社里有个老师傅，50多岁了，他炒菜已经炒了30-40年，大家总愿意到他的菜社里去吃菜，因为他炒的菜非常香。他炒的菜为何如此受欢迎呢？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经验，盐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但是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地摸索，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炒菜技术，从而赢得了大家的欢迎。从哲学上讲，这就是人们的认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在讲到矛盾概念时，他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这时候瓦匠正在屋顶上修房子，敲得叮叮当当，毛泽东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时需要安静的环境，但是瓦匠却要工作，这样就产生了矛盾。许多学员通过毛泽东举的事例明白了许多深刻的哲学原理。毛泽东每个星期二、四上午讲课，每次讲课持续4个小时，共讲了110多个小时，历时3个月。毛泽东洋洋洒洒的长篇系列讲座给他的听众们以极大的震撼。毛被学员们视为一个掌握了深不可测的学问的人，赢得了他们极大的尊敬。他不但讲哲学，而且还和学员讨论哲学，和延安的哲学家以及喜欢哲学的人们讨论哲学。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等哲学团体和哲学小组。毛泽东直接担任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会长。毛泽东组织了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陈伯达、吴亮平、莫文华、张仲实、叶子龙等人。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张闻天、朱德、陈云等许多同志也积极学习哲学，并参与指导哲学研究和哲学学习，对哲学的学习与讨论大大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使党对教条主义的认识逐渐从盲目崇拜、盲目听从走向了客观的理性分析。两论讲清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清楚了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以科学的思想武装了全党，使全党掌握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使党从根源上认识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但是当年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6届六中全会

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反对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标志着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思想路线的开始。经过延安整风，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共经历了7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9年，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出版油印了20次。讲授提纲在1937年9月油印后，引起了延安理论界与其他各界的重视。张如新、艾思奇等青年哲学家都对之做了积极宣传，高度评价。两论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苏联与日本。实践论于1950年12月首先刊登于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对之做了高度评价。在日本，1952年两论单行本印数达30万册，有16个版本。亚非拉第三世界有些国家的学校将两论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两论在实践中证明了自身，证明他们不是书架上的装饰品，而是指导实践的武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两论就是这样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源于苦难，源于惨痛的失败，源于血的教训，源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与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铸就了辉煌，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当年毛泽东反复强调学习哲学的重要性，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学习哲学，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实事求是不仅仅是思想路线，也是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世界在发展，情况在变化。但是坚持实事求是永远在路上，我们时刻不能忘记。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微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1: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2: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3: 我想做医生、科学家，
4: 当一个设计师，
5: 想当消防员。
1: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6: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0: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1: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7: 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1: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0: 佛系青年心态稳，
1: 斜杠青年能力优，
0: 中二青年想象家，
1: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0: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8: 那么
9: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10: 太好了吧，
1: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0: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4:06，感谢大家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远播。
1: 大家好，我是晨晨。今天是2026年的7月3日。

0: 31号星期五，大家周五快乐。
1: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28集。两天后，当楚立阁将最后一块方方正正的大青石安置到渡槽的龙口处之后，整个工地瞬间沸腾了，所有的民工尽情地叫喊着打闹着，木的一曲充满喜庆的秧歌调于一片哄闹声中悠然传来。
2: 各位乡亲听我言，老楚是个好知县，南北二渠灌良田，粮食年年冒顿盐。
1: 众人的情绪很快被调动起来了，一时间钻头、铁锹、木杠、绳索等所有可以拿到手里的物件全都变成了秧歌伞和搬水船的浆子。所有人都不顾连日的劳累和满身的泥巴，尽情地扭动着、摇摆着、哄闹着。平日五大三粗的身段儿，猛然间灵活的，就像春风浮动下的嫩柳。
2: 各位乡亲，你在听，老楚是咱的大恩人，他一心只为老百姓，咱浇地不忘修渠人。
1: 气氛一浪高过一浪，楚立阁站在渡槽中央，默默地俯视着这片欢腾的海洋，心里不由地腾起一股惆怅和感动相互掺和的复杂感觉。实话说，对于乡亲们的赞颂，他并不感到意外，也知道这些朴实的颂词都是发自他们内心。但他又清楚地知道，那一渠清水带给他们的兴奋和欢乐，很快就会被接踵而至的苦难冲击殆尽。他就要走了，而在民国庞大的官僚队伍里，究竟能有多少楚立阁？即便有，又会不会再次幸运地降到这些朴实憨厚的乡亲们头上？正这么想着，突然听到有人叫他，他哦地应了一声，转身下了渡槽。众人一拥靠了上来，争着将自己手里的家什递给他，他便就近接过一根木杠，也跟着队伍扭了起来。
2: 众位亲朋，你听我讲，万事儿他都靠众乡党，只要官民往一块儿想，太平日子就万年长。
1: 虽然没有锣鼓家时，但所有人都是锣鼓家时。这场土场子秧歌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才散了场。那天桃花川大户李凤阳还专门捐了10只绵羊和10坛自酿高粱酒。整整小半夜，羊肉的清香和烧酒的浓烈在工地旁边的10多个院子里相互掺和着、激荡着。所有人都开怀畅饮着，整个工地都蒸腾着一股胜利的豪迈。是的，他们的确应该感到豪迈。因为经过整整6年的接续奋斗，4万多沿北人终于以人均1块银元的巨大开销，成功打通了2条总长140里、汇集10几万亩土地的灌渠。这样的壮举，怎能不叫人心生豪迈呢？在一片猜拳喝令声中，楚立阁在建设局局长谭启文的陪同下，挨着在每一孔窑洞转了一圈，并且像往常一样

0: 只有谭启文一个人，正拿着一张马莲纸面无血色的发呆呢。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儿，哆嗦着嘴唇说，
1: 楚知县被调走了，半夜就走了，我也是刚醒来看到他的信才知道的。
0: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附近院子里的民工们都涌了过来，闹嚷嚷的乱成了一团。谭启文仰了仰头，转身出了窑洞，站在院角的磨盘上大声将信读了一遍。
2: 诸位兄弟，禀延北父老军舰，革本草莽，受党之托，窃取县尉已逾七载，期间父老无不抬爱，同僚皆尽辅佐，然因得浅能书，虽尽心尽力，终至夜薄继微，未曾达父老希冀十之一二，遂此番被革，皆合情理。今日窃走，亦不愿因立革一己之折浅而劳诸位动心。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恳请诸位能体察立革之用心，各安其所，各履其职，万不可因此生变。如此，则不负立革善始善终之愿矣。此事劳烦启文帝务必关照。恭祝诸位福功无恙，阖家安康，楚立革敬上。
0: 楚立革是交半夜时分走的，二月的夜里依旧寒气逼人，他着青衣，跨青驴，默默行进在青幽幽的月光下，延北七年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七年来，他虽不敢自诩殚精竭虑、夙夜在公，但也的确未敢有丝毫懈怠。当然，他也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并非全部出于公心，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对自己罪恶的前半生的救赎。可他绝对敢拍着胸口说自己做到了问心无愧。但一想到这些憨厚的乡亲很快又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一股无奈的感伤便袭占全身，使他不由得阵阵发冷。这绝对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但在四处漫溢的滚滚洪流面前，区区一个楚立阁又有何用？于是他又记起了经常在心里琢磨的那场风，这么一想，他便抬头朝天空望了一眼。那玉盘一般的月亮周围正布着一圈悠悠的光晕，日晕三更雨，月晕五时风，看来这风真的不远了。楚立阁的突然到来让袁继耀深感意外。刚开始当他看到有人骑着毛驴从东赤梁下来的时候，还以为是山那边转亲戚的过路人呢，直到听到那人远远地叫他，才辨出是楚立阁的声音，便急忙停住桨子迎了过去。
1: 哟，甘达，您老人家咋突然来了？
2: 叫人搂了。
0: 楚立阁翻身下驴笑着说，
1: 剩搂剩了。
0: 袁继耀一时没听明白。
2: 官儿嘛，我现在和你一样了，还不如你呢，你好歹还是个东家，我这纯粹啊就是……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袁继耀就一步跨到他面前。
1: 官儿让人搂了，为什么？
2: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儿嘛，还能让你往老当？
1: 你是不是逗我呢？
0: 袁继耀

0: 从心里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1: 你看，我像逗你吗？
0: 楚立格指着自己的脸说。袁继耀这才将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好半天才故作轻松地说：
1: 哎，搂了也好，正好能歇缓几天，反正你当的官也是个受罪官。好，那我呀就不受那号洋罪了。
0: 楚立格哈哈一笑，随即指着鞍子上绑着的一根柳船。
1: 半夜从工地上走的，没地儿买香纸，路上正好碰见一摊柳船栽子，就拔了一根。我想把这个栽到老太爷的坟地边上，以后就不一定能再给老太爷上坟了。这树呀，一年一发芽，就算我来过了。都快晌午了，明天再去。
0: 袁继耀劝说道。楚立格抬头看了看太阳。
1: 那也行，咱今儿黑里再好好的拉谈拉谈。
0: 说完便一纵身跃上地棱，脱了鞋，两把将裤脚挽起，捉起桨子就翻起了地。一招一式还真有几分受苦人的架路呢。想到楚立格一路劳累，袁继耀便提早歇了工，带着他回去了。一进大院，楚立格就提出要去蜀馆看看。正在授课的梁先生听见他叔来了，急忙迎了出来。
1: 兴顺啊，咋样？兴顺不兴顺？顺顺顺，
0: 梁先生笑着说。几位同生见有人进来了，都一起鞠躬问好。楚立格哈哈一笑：
1: 哎呀，还真不一样了啊，看来这四川的猴还真就要山东人耍呢。
0: 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一阵哄笑。正笑着，楚立格突然将脸一板：
1: 那年是哪个娃娃踢了我一脚？
0: 袁继耀上前一步，指着袁国良说：
1: 就我这个二小子。
0: 袁国良慌忙将目光在楚立格和他打脸上来回移动了几下，用力将脖子一拐，大声说：
1: 我没踢啊。
0: 楚立格故意把脸一黑：
1: 光踢一脚倒没事儿，问题是你说你还要杀我呢，咋办？
0: 袁国良显然有些急了，小脸涨得通红，但并不胆怯，只提高嗓门辩解道：
1: 你纯粹胡说呢，我见都没见过你，我杀你干甚呢？
0: 袁继耀看儿子有些不耐烦了，担心再斗下去又会生出什么茬子，便在儿子头上摸了一把说：
1: 你干爷逗你呢。
0: 楚立格哈哈一笑，俯下身子问：
1: 你识了多少字儿了？没数过。
0: 这家伙似乎还在为刚才的玩笑话而生气呢，语气颇有些生硬。
1: 那就写几个字儿给干爷看看。
0: 袁国良将桌上的纸张捋了捋，提笔就写了个燕七岭。
1: 哎呀，都会写燕七岭了，那你会写你名字不？
0: 楚立格继续问道。小家伙很快就写好了自己的名字，抬起头看了楚立格一眼：
1: 袁国良，好名字，谁给你取的？
2: 先生取的。
1: 好，好，好，这名字好。
0: 楚立格说着，便准备到袁国温的座位上去了。就在他刚刚直起身子准备离开的时候，袁国良又看了他一眼，大声说：
2: 啊，我还会写狼字呢。
0: 楚立格一愣，随即

0: 俯下身子。
1: 好，那就给咱写个狼字儿。
0: 袁国良重新拿过一张纸，慢慢铺展到桌面上，一笔一画地写了一个大大的狼字，然后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楚立格定定地盯着那个狼字看了半天，随即转身对袁继耀说：
1: 继耀，你这二小子将来绝对了不得。
0: 当天晚上，他们三人都是在梁先生窑里过夜的。昏黄的麻油灯下，三人围着炕桌边喝边聊，融洽的就像父子之间聊家常。对于自己被革职，楚立格的确很是淡然，但一聊起风的话题，便又激昂起来。
1: 民国初建，革命成果就被袁世凯窃取，虽经过两次护法，但收效呀甚微。本质原因是孙先生只顾在上头改革，漠视了百姓的力量。这中国就像一棵大树，上层是树干，省县是树枝树梢子，百姓啊就是树叶子。要想让这棵树动弹，首先要动树叶子呢，叶子带动梢子，梢子带动枝子，光抱个树干子，累死你都摇不动。眼下群魔乱舞，上下一片混乱，百姓呀依然处于水火之中，叫清朝并无多少实质的区别。执政者，尤其是底层执政者，已经再次站立在了民众的对立面上。不过民众却正在这场混乱中觉醒，我感觉整个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空前的风暴呢，而且时间绝对不会太久。
2: 风由何来？
0: 梁先生问。
1: 来自民众的觉醒。时下的中国就像一锅已经烧响了的水，锅底已经冒起了泡泡，只待啊再添一把猛火就能够翻江倒海了。那民众啊就是那把干柴，一旦烧起来，力量就是无穷的，就一定会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整个社会必将因为这场风暴而重新洗牌。
2: 那咱们咋办呀？
0: 梁先生又问。楚立格默饮了一杯，随即将酒杯攥到手里思谋了一小会儿。
1: 这个我也不好说，不过有一点啊，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这场风暴真来了，你可以不参与，但绝对不要赌，因为这必将是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风，任何防堵势力都必将被撕得粉碎。
0: 袁继耀自然听不大懂，只举杯敬了他和梁先生一杯，面色凝重地说：
1: 好，我记住了，咱就是个种地的，不管他什么风，只要不把咱手里的老镢头刮走，咱就不管他。
0: 说着说着，话题就又转到了楚立格身上。袁继耀一再挽留他留在岭上养老，却被他坚决拒绝了。
1: 甘达生来就是那随风飘走的沙棚命，待着就不舒在。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

0: 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南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29集。这些年，耿德禄的百户长当的也的确是够窝火的。起初他还多少新鲜了那么几天，但没过多久，他就真切地感受到，这百户长的顶戴，说到底其实就是老鼠的尾巴，没多少肉头。当然，他所说的肉，并非指油水和实惠，因为他很清楚，这雁栖岭除了能产几担粮食，满山都刮不来二两油，压根儿就没啥啃头。再说他耿家又不缺那三碗谷子两碗米，所以他从心里呀就不图这个。他想要的其实就是事事戳在人面上的那种感觉。然而直到现在，这岭上人依然像袁老太爷在世的时候一样，大事小事都爱往袁家跑，生硬让他这个百户长成了骡子的物件摆设。一提起袁继耀，他就浑身不舒展。这小子还真得了袁老太爷的不少真传，甚至很多方面比他爷爷还难对付。老太爷当年硬是硬，可一直都是当面锣对面鼓，从不拐弯抹角。但这小子却不知从哪里学了一大堆背个捞戳拐拐的本事，总能于不经意间使出那么几手阴招，让你防不胜防。不仅如此，他还每次都要装模作样地上演一番深明大义的假戏，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伎俩打扮得光光堂堂，就像狗舔过的一样，还总让你抓不住破绽，只能一边挨拐一边还要说声谢谢。就拿当年竞选会长的事儿来说，明明是挖了个坑把你埋了，最后还落了一个谦让的名声。尤其呀，是傍上了楚立阁那层关系后，这家伙就更是目中无人了。虽然表面上还对他像以前一样恭恭敬敬，开口二干达，闭口老人家，但心里从来都没把他这个百户长当回事儿。按照县署的规定，他每年都有十担粮食的薪酬，这些薪酬都是按照治下的人丁田亩摊派的。可就在他第一次去盘粮的时候，袁继耀竟然轻飘飘地来了一句，我看牛背粮的粮就都在我这儿盘吧，总共不到半担粮，还称上您老人家严门子。这话里话外明显是把他当成讨吃的看了。还有岭上那些穷皮子们总是换着花样的配合着他，好多纠纷他这个百户长三番五次调停不了，但只要袁继耀一出面，竟然脚踢手拔了，三言两语就没事了。而且很多时候虽然都是同样的事，散会后朱知县竟然把他单独叫到了办公室，详细了解了一番雁栖岭的情况，还特意提到了袁继耀。

0: 出马。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发布了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我市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延安精神红领巾讲解团项目、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双双入选，这也是陕西省仅有的2个入选项目。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加装便民电梯，优化便捷约车，开办暖心数字课堂，实行全域出行优待。日前省民政厅发布消息，近年来陕西聚焦老年人出行、居住、文娱、数字生活等核心需求，多点发力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截至2025年末，全省累计建成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109个，省级老年友好型社区230个，老年人宜居环境持续优化，托举起万千老年人家门口稳稳的幸福。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下午，日本九州岛熊本县6.8级地震遇难人数上升至34人，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西部和南部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18到24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2: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gh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3: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一份淡然的清香。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 有人说华语乐坛最懂普通人的歌手只有毛不易，他没有炫技的高音，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是用最朴素的歌词，温柔的嗓音，写尽成年人的狼狈，平凡人的温柔，漂泊者的心酸。他唱的歌曲呢，大多是关于生活、烟火、遗憾、成长和和解。年少听不懂毛不易，听懂已是曲中人。今天就为大家整理了毛不易最值得循环的十首封神金曲，每一首都是人间真实，适合深夜独处、通勤赶路、emo 自愈时慢慢的聆听。这首《消愁》呢，也是毛不易的代表作，也是让他一夜爆红的歌，全网出圈的封神作，无数人的青春单曲。八杯酒敬朝阳，敬月光，敬故乡，敬远方，道尽了年轻人初入社会的挣扎和彷徨。年少听只觉得旋律好听，成年之后才懂，每一杯酒都是我们跌跌撞撞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啊，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在特定场景下执行驾驶任务，但驾驶员需要保持接管能力，系统失效或者超出场景时需要及时接管。四级呢是为高度自动驾驶，五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并非自动驾驶系统，并不能及时处置一些突发情形。那如果遇到其他车辆违规变道，道路上有障碍物等，智能驾驶系统未及时反应和处理，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这个生命安全。那么专家表示，现在市面上在售的所有车辆的技术特征均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等级，也就是要求驾驶人和智能驾驶系统共同完成车辆的动态运行，驾驶人在必要时必须时刻监管系统，同时接手车辆的突发情况，也就是说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人必须持续履行观察道路、预判风险和及时接管的义务。那么专家认为，长时间脱离方向盘、视线偏离道路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本质上是构成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将处以罚款并记分。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还是会承担主要责任，承担民事赔偿。如果这个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的，也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如果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0: 五月二十八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1: 民法典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0: 民法是与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
1: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民法典，民法典又被称为国之重器。那么这一重器将会给我们社会当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种角色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一起学习民法典，宣传民法典，遵守民法典。欢迎来到主播的普法时间。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什么呢？
1: 你在做什么呢？
2: 你到底在做什么呢？
0: 还不打开收音机，1077最美童声开始啦！
3: 1077最美童声开始啦！
4: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啦。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吧，怎么这个月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时间真的非常快，然后暑期呢现在应该过去差不多有2周时间了吧，啊，十多天了，孩子们最近应该是非常之开心啊。那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暑假放假在家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安全问题啊。大一点的小朋友他如果出去要跟谁去哪儿，然后什么时候回来，你一定要跟他沟通清楚，你一定要掌握孩子出门的行踪，还有提醒孩子哪里不能去，对不对？河边水库这种野外的这种水域不能去，一定要确保我们孩子的安全啊，安全是第一位的。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小朋友是来自延安新区第一小学2年级的丁妙妍同学，接下来有请丁妙妍同学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咯。
5: 大家好，我是新区第一小学的丁妙妍，开学就读3年级了，喜欢朗诵、阅读、舞蹈，我性格开朗，乐于助人，我喜欢红色故事，立志做一名爱国、热爱祖国、积极向上的新时代少年。很高兴来到最美童声和大家见面。
4: 好的，欢迎你丁妙妍，开学都3年级了。哎呀，真的是，因为丁妙妍小朋友在1年级的时候是来过我们最美童声，是不是啊？
5: 是。
4: 对，然后这一次来应该就跟回家一样，是吗？
5: 是的。
4: 对，那暑假到了，暑期，准备去哪玩呀？
5: 去青岛。
4: 哦，去青岛。对，哎，我在这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记不清是时间，但是我之前我看了一下，就延安机场的这个最新的暑期航班嘛，然后它是从，我记得，我依稀记得是8月初，然后咱延安就开通了直飞青岛的航班，就是很方便。那你看之前你比如说我们要去青岛，可能要去西安去转机，然后现在就可以从延安直飞。丁妙妍回家让妈妈去了解一下啊，看看是什么时候开启，然后你们就可以从延安飞，就是非常的方便。那也要提醒你，暑期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是去海边，肯定去青岛肯定要去海边吧。就大海有时候很危险，最好是时刻紧跟在爸爸妈妈身边，知道没？不要一个人去，水比较深的地方啊，好不好？
5: 好。
4: 那暑期有没有制定学习计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5: 这个暑假我自己制定了充实的计划，每天按时完成作业，坚持阅读练字，提前预习3年级的知识，空闲主动做家务，坚持运动锻炼身体。我还准备和家人参观红色旧址，听革命的故事，合理安排作息，少看电子产品，调整状态，迎接新学期。

聆听一段红色故事，走进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光，每一段故事背后都蕴藏着无声的力量，传播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和孩子们一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行安，我是王燕。

0: 我是白灵，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8年7月31日，毛泽东下达解决干部家庭困难的决定，指出救济的意义在于表示党的共产主义同情和关怀，减除某些干部对家庭问题的顾虑，借以提高其积极性。
0: 1941年7月31号，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
2: 1947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西北的野战部队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厚植家国情怀，携手筑梦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2: 王海鹏在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精准精细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我市消防部门多措并举，守护夏季消防安全。
2: 延安红色半马、红色基因传承者报名开始。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遵循，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同时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绘就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的最大同心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4: 延安是中国侨粮的发祥地，深厚的红色侨史是我市侨粮独有的宝贵资源。全市侨粮深学笃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牢固树立大侨务工作理念，持续深耕精准发力，同时积极拓展工作领域，创新方式方法，不断加强基层侨粮组织建设，着力提升为侨服务能力，凝聚起侨界支持延安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中国侨粮常委、延安市侨粮主席刘润生：
5: 我们将立足侨粮的主责主业，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一是抓实思想引领，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和中国侨粮70周年，组织海内外侨胞走进革命圣地延安，传承延安精神，凝聚侨界思想共识；二是搭建侨粮平台，借助铭记学员皇帝活动，联络侨领侨商，积极引资引智，引导侨界力量，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三是常态化走访慰问基层侨眷，加好海内外联系侨，汇聚侨心、侨志、侨理，为延安现代化建设贡献侨界力量。
4: 延安市侨联对外联络部部长、市侨商会常务理事刘强：
6: 市侨商会将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精准赋能侨企发展，拓展海内外经贸文化交流渠道，立足延安优势，讲好红色故事，传播延安声音，团结引领广大侨界人士奋进新征程，为延安高质量发展贡献侨商担当。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市基层侨粮工作指明了奋斗方向。黄陵县依托黄帝陵独特资源优势，每年承办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和重阳铭记典礼，吸引众多海外华侨华人来黄陵寻根祭

0: 族。黄陵县民族宗教和侨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慧东：
1: 建好联谊交友、文化宣传、交流交往三个平台，不断增进血脉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持续团结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子昌市则举办子昌及海外华人华侨风采专题展，开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普法宣传，积极营造尊侨护侨爱侨的良好社会氛围。子昌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石龙龙：
2: 依托新媒体，不断丰富宣传载体，做强侨务工作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涉侨涉台政策宣讲，夯实思想引领，广泛凝聚海内外侨胞力量，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
0: 洛川县全面摸排梳理归侨侨眷、在外侨胞和乡贤人才信息，建立常态化联络服务机制，主动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苹果出海。洛川县民族宗教和侨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巩林：
3: 一方面用心用情做好侨属果农的服务保障工作，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主动搭建交流合作平台，积极引导海外侨胞发挥人脉优势、资源优势，助力洛川苹果品牌出海，拓宽国际销路，让侨务工作真正服务产业，惠及民生，助力发展。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7月29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组织经济工作，以深化三个年活动为牵引，精准精细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在听取有关汇报发言后，王海鹏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和动力源，要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抓好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形成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发展的鲜明导向。要认真盘点今年以来工作成效，找准偏离度和问题症结，采取针对性措施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既定部署落地见效，为全市稳增长多做贡献。要构建全市招商工作大格局，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坚持全市统筹错位招商、协作引资，健全完善奖惩审查等工作机制，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要系统研究支持保障政策，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部署要求，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执法行为，为项目落地精准赋能。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围绕延安一园四区发展定位和7+25产业链群建设，强化招商引资与四个一批项目协同管理，努力招引更多高质量项目，为15开好局、起好步，积蓄强劲动能。副市长刘涛参加。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近日，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9次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光源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小鹏、副主席徐成玉、张秀、马小翠、贺毅和秘书长张军出席。
6: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集体学习了中央和省委、省政协、市委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有关文件和情况通报，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相关内容，听取了市政协

0: 党组和机关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学习安排意见，关于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助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调研报告和政协委员干部培训工作方案。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一体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工作，要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和生态建设目标任务，精准务实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精心筹备政协委员培训各项工作，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优化课程设置，丰富培训内容，确保培训工作务实高效开展。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副市长耿军强、延安军分区政委何永进看望慰问驻延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耿军强、何永进先后来到延安军分区正院延安教学基地、军代室、通信联等地，代表市委市政府为他们送上慰问品和节日祝福，与官兵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及官兵工作的生活情况，并关切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市委市政府帮助解决。
1: 耿军强感谢驻延部队长期以来为保障延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做出的积极贡献，叮嘱相关部门要落实好各项拥军优属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夏季居民小区消防安全隐患突出，我市消防部门防消结合开展专项整治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报道。
3: 这是2018年的灭火器，咱灭火器有效时间是10年，到后年这个灭火器全部就要进行更换。
4: 在新区能源小区，市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正在对电动自行车充电棚消防安全进行检查，并测试电梯智能组车系统，现场劝导整改违规行为，并结合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延安市消防救援局消防执法人员张超：
3: 我们聚焦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非线充电、走道楼梯堆放杂物等隐患，持续开展专项检查和夜间措施检查，整治消除了一大批火灾风险隐患，同时深入各单位小区开展以案警示类宣传教育，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4: 新区能源小区项目部物业副经理王军红：
5: 这咱们能源小区自制的电动车救援狗，如果说有一辆电动车着火，咱们可以直接用救援狗把这辆电动车撤出来、救出来。
4: 上城四号小区则通过硬件升级、智能管控、常态巡查、广泛宣教等措施，有效消除安全隐患。延安新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上城四号项目副经理张晶：
6: 小区南门外专门搭建了电动车充电棚，普及三清三观知识，推送火灾警示案例。另外，我们在小区的主干道人流集中区域增设了灭烟柱，

0: 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3: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4: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5: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6: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7: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8: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9: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7: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0: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

0: 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
3: 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4: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5: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结果
9: 不放眼光，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2026年1至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当地时间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指出，该委员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达，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葡萄牙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1号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有至少24人遇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一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三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年开放不少属于这个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池、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 4.5 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核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4: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

0: 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1: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了。重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于最高重选价我就可以重选。还有一个比较变化呢是对于餐饮制剂，就是按最高重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有效承包价，就给一次重选的机会。
0: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餐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2: 餐笔制剂正表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0: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3: 特别强调申报起因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那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4: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餐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5: 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

0: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1: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

0: 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1: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0: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1: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0: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1: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1: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费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3: 中国之声新闻优播。

0: 之声特别报道，
1: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2: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6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3: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2: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3: 没有，完全没提啊。
2: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4: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2: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4: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2: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5: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2: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有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3: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6: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4: 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

0: 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1: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0: 它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块，119.9块乘7就是839.3块，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1: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2: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1: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非常欢迎，我是杨长。炎炎夏日，总想来一杯饮品去解暑啊，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呢，当季的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首选啊。今日鲜荔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除了荔枝、水蜜桃、西瓜、葡萄类的衍生品呢，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的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就已经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时令消费为何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街头看一看。
5: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6: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5: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

0: 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1: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芭乐系列，所有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0: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2: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0: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3: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0: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长线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4: 尝新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新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进入某某机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0: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正在测试中的夏黑葡萄系列和即将登场的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5: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马上上新品。
0: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6: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这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0: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尝味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7: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它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 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啊、枣子等等的，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0: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4: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0: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4: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正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8: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领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30号，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14: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第4型和第5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两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
15: 出发有十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它退改签一下，可能给航司的影响并不大，所以它实际对航司的这种商业机会影响的领域中涉及的影响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航司这个时候可能给它的所谓的这种手续费扣除的就要少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如果航司自己引起的问题，包括超售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允许你有额外收取手续费的。那只有在消费者就是乘客自己的原因导致退改签呢，这个时候呢才允许收一定的手续费。这个手续费的性质我认为呢不是赔偿的，应该是补偿的。补偿的是什么呢？补偿的是航司因为退改签导致的商业机会的损失啊，这是一定的补偿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因为航司超售的原因造成消费者误点了上不了机了或者退改签了，这个情况是两回事儿。这个情况的话，航司是因为商业利益，它本身就是个商事主体嘛，对吧？它搞超售的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把商业利益、商业利润把它放到一个最高的位置。所以商业机会航司享有了，那商业风险航司当然有承担了。所以一旦造成了消费者没有办法顺利登机了，超售导致没有上飞机的这个消费者对他的出行影响，这个时候航司对消费者的一定不是补偿的，而是赔偿。这个赔偿就不能打折的赔偿了啊，首先你要足额的满足消费者的这个更换航班的要求啊，并且呢之前花的相关的费用航司是应该管的啊，是应该补足的。同时呢比如说要解决比如说吃住问题啊，餐饮问题，航司都应当是负责的范围，所以这才叫赔偿。甚至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对耽误行程的旅客呢有一定的精神层面的一定的这个赔偿。所以他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也可能是不能一刀切来进行相关的判断。
8: 那近期的京津冀三地消协呢，就机票超售的问题啊，约谈了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的售票平台。对于航空公司一手超售啊，一手就是收取高额的退票费，这种两头获利的商业模式，法律上能不能有效的规制他们呢？那现在这起事件呢，最终是靠总台的报道，靠这个舆论推动解决了。但是普通消费者如果遭遇到同类的高额退票纠纷的时候，正常维权的核心难点在哪里？你有没有哪些高效且合法的维权路径推荐？
15: 航司呢，一手超售啊，另外一手呢，收取高额的这种退票的费用，两头赌，两头获利啊。这个呢，确实消费者现在对此的这个反响是比较大的啊。实际他们都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就是所有的商业风险均由消费者承担，就是航司一点商业风险都不承担。就这种情况，航司的理由是什么？很简单，他的理由就是有商业惯例在。啊，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相关的机票的时候，啊，格式合同都写得很清楚。在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格式合同的问题，啊，确实是消费者在买的时候有格式合同， 啊，但是格式合同按照民法典、消保法的相关的规定啊，像这种涉及到消费者人身财产重大影响的条款啊，如果用格式合同的话，必须要事先向消费者明示的给消费者解释清楚，消费者完全知情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适用，还不是完全适用。所以

0: 像这种用大字吸睛小字做出解释的消费者根本不知道里面的猫猫猫腻的啊，不知道里面弯弯绕绕的，这种情况的话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按照这个航司没有事先做出解释去排除掉相关的条款的啊，就这个比如说退改前要收取很高很高的费用，这个时候完全消费者可以说你事先没有告知我，这是格式合同，所以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合同的一个相关条款的。那第二种情况，即便是你事先已经完全声明了，消费者有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退改需要花很多的费用，但是呢你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排除掉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比如说排除掉了消费者解除运输合同之后的返还原状啊，这个返还的购票的这个钱啊，就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费用，如果确实排除掉了消费者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么相关的这个条款就是排除掉了另外一方的主要权利。那毫无疑问了，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有可能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那如果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的话，那么根据民法典和消保法的相关规定要做出不利于航司一方的解释，因为这个格式条款是航司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两头堵可能堵不上了，你光靠格式条款去把你的权利义务固定可能是不行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两头堵有的时候航司说它是一种商业惯例嘛，这个商业惯例有个前提啊，如果有法律规定的话是不能按照商业惯例的啊，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依习惯特殊情况之下指的是商业惯例。所以现在既然民法典都有规定啊，有客运合同啊，啊消保法也有规定啊，包括民航管理部门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硬性规定都摆在这儿了，你怎么能还用商业惯例来抗辩呢？你是不能抗辩的。所以航司做把商业惯例作为一种抗辩本身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所以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事件呢能不能从根本上撬动所有的航司的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和假装用商业惯例进行抗辩的侵害消费者权利、侵害乘客权利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航司说是国外也这样啊，或者说一直都这样，其实一直都这样难道就对的吗？这次给我们其实包括航司在内所有的乘客在内提了一个醒啊，就有的时候的权利得需要斗争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权利人啊去投诉啊，包括媒体的宣传啊，包括大部分消费者的觉醒，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把航司一些不公平的条款改一改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消费者权利得到保障了，其实航司的运营才能更好的往前走，达到双赢啊。
1: 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不能总靠舆论倒逼的个案反转，更不能把闹大才解决当成维权常态。机票退改规则的透明化标准化，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还有监管的常态化发力，才是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安心维权的根本出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0: 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红美、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美洲大蠊是怎么到北方来的？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蟑螂了吗？北上的美洲大蠊能在北方定居吗？如何做好居家防范？蟑螂会变得耐药吗？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晚21点的新闻超链接。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1。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6，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大家周五愉快。

最近啊，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条热搜，啊，是中产破产七件套。这七件套呢，分别是高额房贷、全职太太、盲目鸡娃、盲目创业、盲目投资、忽视健康、攀比消费。我记得在两年之前呢，热搜的这个词条上还是中产破产三件套，里面呢只有高额房贷、全职太太和国际学校。啊，短短两年呢，这个清单啊翻了一倍很多。这就意味着我们依然处在一个风险加速的周期里，普通家庭的容错率还在进一步降低，很多行业的红利还在不断的消失，而大家赚钱的速度呢还在变缓。在过去高增长时期留下来的一些习惯，现在呢已经开始变得不合时宜了。学者马江博说，时代的底色变了，游戏规则也自然就要变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大家呢更倾向于赌未来，但是如今红利减少，大家的策略也就开始倾向于保现在。过去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现在是稳住别浪，保住已有的。

我有个朋友啊，在前两年的时候呢，一咬牙啊，就买了一套300来万的房子啊，在。前阵子呢，看到了一个工程师猝死的新闻。这个工程师姓张，啊，结婚不久，妻子呢刚刚怀孕。公司因为压力，经营压力大嘛，所以裁员，导致他的工作量增加了好几倍。为了不丢掉这份工作呀，他日日加班，持续了小半年。最终呢，在一次加班过后，不幸猝死。在这个内卷的时代，千万不要拿健康去换钱。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

0: 但是当爱没有情感，
1: 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会在一起的人终会在一起，就像地球是圆的，无论怎么背道而驰，还是会重新相遇。时光在跌跌撞撞里蹉跎很多年，无数个分开的契机里藏着无数个重逢的理由，最后的最后，他还是你的。

蜷缩在往事里，今天就失去了意义，缺少当下的努力，明天必然一片苍白。学步于人后，虽然可以避免摔跤，忽略了自己的双脚，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己的路。不要无限的放纵欲望，贪婪是人性最大的贫穷。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当你结束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你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错的人，却绕开了一段错误的人生。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之后要记得庆幸。

看到有人说，人的一生会有三次长大。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些事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则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节目最后送出许巍的《闪亮的瞬间》，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3: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2: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3: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2: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4: 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现在的副总理中除了邓小平以外都是政治局委员，为了让邓小平更好地开展工作，是否可以考虑让他重返政治局呢？8月23日，在主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会议上，谈到十大主席团将要增加一些老同志时，周恩来有意透露了毛泽东对于邓小平意见的重视。邓小平说过，有的老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问，毛主席对于小平同志的意见很是重视。邓小平的出现和周恩来的活动引起了江青一伙的恐慌，他们又恨又怕，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他们表面上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但却加紧了密谋策划。他们四处活动，极力阻挠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他们最后商定要联合一些死党和帮凶，在十中全会上做文章。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政治报告。出席会议的人们明显地感觉到，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在中央领导层中的地位是青云直上。他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会议的结果在选举出中共中央第10届中央委员会中，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迫害被打倒的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极为复杂的是，十大充满了重大的政治较量。在这次会上，王洪文、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他们的一些亲信党羽也纷纷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会上，林彪、陈伯达被永远开除党籍了，但四人帮的势力却加强了。在会议闭幕当天的主席团会议上，周恩来就选举问题走了一步妙棋。他提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犯错误的省委第一书记，只要承认错误态度比较好，绝大多数都解放了，并且都在这次提做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候补人。对犯有严重错误的老同志，有的也还要保留，这是一个代表性的问题，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干部政策。这一招棋实际上是为了增加以后较量的力量而下的，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革以来的一些做法，进一步解放了干部。遗憾的是，由于强大的阻力，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仍没能进入中央政治局。在随后召开的中共10届一中全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王洪文、张春桥、康生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后，自以为羽翼丰满的江青等人开始向周恩来等人发难了。9月4日，在江青等人的直接操控下，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署名的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此文含沙射影，矛头直指周恩来，一场以周恩来为目标的批林、批孔、批现代的大儒、批党内的大儒的活动酝酿开来。周恩来一方面注视着事态的变化，另一方面受党中央嘱托，开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筹备四届人大对于周恩来而言是政治生涯的又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必须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解决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接班人的问题。重用邓小平一事始终萦绕在周恩来的思绪中，他筹划着继续为邓小平接班创造有利条件。江青也摸到了周恩来的意图，他迫不及待地实施起整倒周恩来的计划。9月12日，在为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访华举行的专场文艺晚会上，周恩来让外交部李宾斯将袁妮演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曲临终时改为由李杰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江青对此是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做出检讨。当他得知是总理指示改的时，更为气愤。14日，江青写了一封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告了周恩来一状。在这样的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是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11月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操纵他们的写作班子，在《红旗》杂志等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数论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的文章，借批宰相、批折中主义和反复批影射攻击周恩来。在从内政上整周恩来的同时，江青又另辟蹊径，企图从外交上打破缺口。10月中旬，周恩来批示对外有协具体办理邀请土耳其两位音乐家来访一事，江青看到批件后无事生非，也批了几个字，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这显然是给周恩来扣帽子，批件退回周恩来。为了忍让，周恩来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他再次批示今后应尽可能的少接待或有选择的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对这件事阻止成功后，江青等人更为的猖狂。在江青的脑子中认定周恩来等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他又抓住周恩来与来访的基辛格会谈一事大做文章。10月10日至14日，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与基辛格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以及其他的有关问题进行会谈时，基辛格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对此，周恩来还表示：您过誉了，这些话呀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你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本着这种态度，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这本来没有什么，周恩来的态度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总理不卑不亢的外交风度，他求同存异，把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地统一了起来。江青可不这么看，基辛格一走，江青开始发难了。 在11月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无端地斥责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表现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对此也是毫不示弱，起而与之争辩。从11月21日开始直到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改由汪洪文主持，采取了开全会、分组会和扩大会议等等形式，名曰讨论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实质上是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同基辛格会谈中所谓的右倾错误。有王洪文坐镇，江青等人更是有恃无恐，他们围攻周恩来和叶剑英，指责此次是中美会谈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11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的要代替毛泽东。批周恩来等人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的往上爬，同时压住邓小平上升的势头。会后，江青借友人要求增补他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一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对江青等人的阴谋，毛泽东早已识破。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毛泽东的话耐人寻味。
2: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5: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4: 这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很好嘛，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11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他才是迫不及待的吧。对江青所提的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则果断地表示，增补常委不要。趁毛泽东反感江青等人的档口，周恩来和叶剑英再次向毛泽东提出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这回毛泽东终于是下定了决心，接受建议，把邓小平请回政治局，并请回军委领导机关。12月中旬，毛泽东在他的住处连续召集政治局会议，一面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一面向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的负责人宣布他的一项重大决定。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啊，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对各大军区的负责人，毛泽东则说得更为潇洒，俏皮中包含着严肃。现在呀，请来了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毛泽东当众评价邓小平，

我送你两句话：柔中遇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啊是钢铁公司。毛泽东的决定出乎江青一伙的意料，邓小平进入政治局无疑是对他们沉重的打击，而毛泽东的决定却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的意料之中。邓小平进入政治局，他们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要少了许多。会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亲自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决定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再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中共中央。这一通知于1973年12月22日正式发出，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成为了集党、政、军三大要职为一身的重要领导人。这时的周恩来意识到，尽管邓小平被重新启用后，其处境并不会比自己好多少，甚至是更加艰难，但是邓小平的付出将对中国政坛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甚至可以决定中国今后政治的走向。上述通知发出以后，在重大的内政和外交活动中，周恩来特意让邓小平一起参加。人们看到个子不高却意志刚强的邓小平频频地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亮相，尽管江青一伙仍在寻找各种机会百般地压制和刁难邓小平，但有毛泽东支持、周恩来撑腰，邓小平已经开始在中国政坛上刮起一股不可阻挡的旋风。挑起主持工作的副总理的重担后，邓小平对周恩来的困境处境有更深的体会，邓小平自己也再次面临严酷政治风暴的冲击，以至于又一次的臣服。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他多次的对薄一波等人说过，周总理有说不出的苦衷，至死也没有吐出来。1969年1月，一位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担任八年副总统，以反共著称，后来又宣告退出政界的美国共和党政治家入主白宫，他就是查理·德尼克松。人们敏感地发现，美国新总统对中国的政策与原来有些不一样了。尼克松上台后开始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对于中国方面，他不断地改变着以往的反共面目，还不断地向共产党中国暗送秋波。1969年1月，

0: 中的表现在为美、中、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在中苏美的三角大关系中，美苏一方面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他们又互相的以对方为敌。就中国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美国不敢轻易的进攻中国，他的战略重点在于西方。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他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苏联虽然是在中苏边境发生的武装冲突，但真要和中国大打，他还有很多的顾虑和困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报告隐含着这样的意思，美苏矛盾可以利用。周恩来让四位老帅根据局势的变化进一步研究，七月以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出现了更多的变化。七月间，尼克松访问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他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他甚至称，不应孤立中国，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7月26日，西哈努克致函周恩来，并转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要求来华见周恩来，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的来信。7月2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也放出话来，希望同中国恢复外交对话。中南海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极大地关注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些新动向，一向改变中美苏三国关系格局的外交政策在他们中间酝酿开来，美国向中国暗送秋波，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惊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剩三十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

0: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1: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0: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到了金秋的9月，北京的大街小巷正在以他喜气洋洋的面貌迎接中国成立20周年，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边山水相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正在庆祝他独立24周年。9月2日，正在越南国庆的这一天，越南民主的领袖胡志明主席不幸去世了。胡志明去世引起了中苏美三国在外交上的一连串反应。9月4日上午，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丧。与此同时，北边的苏共中央也决定派出以党内第二号人物可西进为首的代表团赴河内吊丧。中共中央考虑在中苏两国关系极端恶化的情况下，周恩来不宜在河内与苏共领导人碰面，于是9月4日当晚，周恩来与叶剑英到河内的医院瞻仰完胡志明的遗容后便飞回了北京。周恩来的此举第二天就引起了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舆论的高度关注。美联社在9月5日的电讯中说，美国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可西金，不表明中苏关系有任何的新变化，而表明冲突遭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

经达到了没有任何收缩的余地的。周恩来有意回避一事和国际舆论的反应，反而给苏联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苏联必他提出了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签署几项临时的措施：一、维持边界状况；二、避免武装冲突；三、在双方有争议的地方，武装力量可以脱离接触。可西进建议，临时措施中还加上一条，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周恩来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可西锦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由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经过讨论，双方商定了近期各派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双方还讨论了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等等的问题。这次著名的机场会谈就双方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了谅解。正如周恩来所说，尽管我们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有了个良好的开端，这次坦诚会谈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其实这次会谈的结局早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预料之中了。苏联方面想同中国缓和一下关系，借中国压美国，苏联在摸中国的底，中国也在摸苏联的底。在机场，周恩来友好地请可西锦吃了一顿饭，中苏之间的总理级高层接触很快地就被美国情报部门获悉了。白宫的尼克松更是坐不住了，他决定急起直追，不能让苏联抢先与中国改善关系。通过机场会晤后，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运作了。9月18日，周恩来致信可西锦，建议按照机场会晤中所提到的临时措施开始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并说这些临时措施如能够得到你的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且付诸实施。我相信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自周恩来与可西锦机场会晤以后，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相对缓和下来，不久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在北京恢复。中方缓和了北边的紧张局势后，西半球的美国受到了极大的触动。正在中苏高层开始接触的时候，在北京研究国际形势问题的四位老帅又写出了一份重要的研究报告，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这份报告由陈毅定稿后送往周恩来，陈毅还向周恩来提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虽然这一设想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不是不合常规的，但他向周恩来口头汇报后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一个与巨人之手波动东西两个半球转动的政策，在伟人至今酝酿开来。就在中苏边界谈判进程开始的时候，大洋那边的尼克松也在寻找通向古老中国的渠道。11月份，美国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驻巴大使张彤表示，尼克松总统想同中国领导人接触，机敏的周恩来立即抓住了这一信息。11月16日，中方的一份关于中苏边界谈判建议主要内容的文件拟出，其中说：一、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是我们谈判的基础；二、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是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必要保证；三、中苏边界谈判必须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接到文件的周恩来立即送给毛泽东审阅，同时他特意地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与中国驻巴大使张彤谈话的电文附上，并致函毛泽东，

0: 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如何回答叶海亚汉，待于外交部研究后再报。周恩来的视线随时关注着中美苏大三角。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深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深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深工厂专区。
0: 一个星期以后，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表示，请转告叶海亚汉总统，尼克松如要同我们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周恩来的话由巴基斯坦方面传给了白宫。1970年3月21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急报国内外交部，巴总统叶海亚汉向大使张彤转达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熟知外交之道的周恩来立即在电报上批示，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一个对世界保密的秘密接触行动，在尼克松、基辛格和毛泽东、周恩来之间施展开来。之后，尼克松又向中国传来信息了。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对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白宫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华，准备派其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与中国相应代表对话。对尼克松的信息，周恩来采取了中国式的回答。1970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庆祝自己国庆节的重要日子，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站在毛泽东身边检阅首都北京的国庆游街行动。在人民日报发表报道时，周恩来特意对版面做了精心的安排，把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照片放在头版的显著位置。遗憾的是，美国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却未能理解这种中国式的含蓄。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了，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胡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在意识形态上，中美之间显然有很大的差异，但它并不妨碍双方的接触。1970年11月，就在尼克松再次托访华的叶海亚汉总统转达口信的时候，周恩来对叶海亚汉表示，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口头回答尼克松总统。阁下清楚，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了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中国问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周恩来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们非常愿意解决中美关系，但是美国领导人必须清楚，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紧张的结症在于台湾问题上。为了进一步让美国人清楚这一点，周恩来不断地给尼克松传过口信，去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一贯立场，并说如果美方真有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尼克松的特使或者是尼克松本人来京商谈。尼克松在与中国接触的问题上采取了小心翼翼的方式，你来我往，中国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大家都在探视和寻找机会。1971年三四月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美两国斯廷霍文说，我们很高兴你们能让我们的记者来中国。周恩来说，他们可以来，你们也可以来嘛。斯廷霍文说，对于你们这样的安排我们很高兴，他们来了以后我们才能更熟悉起来。周恩来说，不可能每个方面都熟悉嘛，今天不仅美国记者、加拿大记者、路透社记者还有别的国家的记者都来了，过去有很多记者也来过中国，以后啊还会有不少朋友来呢。斯廷霍文说，我想如果能够像我们这样的热情欢迎和招待，碰到这么好的中国朋友的话，一定会有很多美国人要到中国来访问，我们也希望中国朋友能够到美国去访问嘛。周恩来说，是啊，中美两国人民以后会经常彼此友好来往的，对不对？斯廷霍文说，我们非常高兴听到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开始。周恩来说，我想不会慢的。周恩来早就成竹在胸了，既然中美两国人民都热切地期盼着经常彼此友好来往，作为领导人理应加快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谈话中趣味相生，笑声不断。美国乒协副主席蒂姆·伯根、美国体育报记者迪克·迈尔斯、美国乒乓球领队杰克·霍华德等人都与周恩来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谈。最后周恩来问，没有问题了吗？突然一位披着长发的男青年站起身来提问了，在场的人一看，原来是美国队的男子乒乓球运动员，美国的学生格伦·科恩。美国人都知道他就是美国正流行的嬉皮士运动中的一员。科恩说，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总理对目前在美国青年中流行很广泛的嬉皮士运动有什么评论呢？有什么看法？我很想了解这些。这是一个难题，涉及思想、意识领域等不同态度和看法，也隐含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场上的气氛意识有些紧张，人们等着周恩来的回答。周恩来说，第一，我对这个运动不是很清楚。第二，如果要问的话，我只能说一点我的粗浅的表面的观察。 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

0: 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者是固定的。因为啊，寻求真理的途径总是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的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检查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别好奇。别的国家的青年来访问时，我们发现他们不一定和你们同一派，但是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形式，比如留长发等等。我碰到英国青年也有留长发的，碰到过日本青年也有这样情况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五 G 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 A 呢？五 G A 全称为五 G Advanced，是五 G 的增强，也是像六 G 的演进，也被称为5.5G。五 G A 和五 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54集。
3: 我知道，您是这辈子帮我最多的。
4: 在对抗复杂和残酷，特种兵和步兵都是没有最后的命中，因为都是到了最后还在坚持的人。在这个前提下，特种兵和步兵没有区别。
5: 你很知道我要听什么的。
4: 是的。这也只是七连最根本的生存逻辑，在我们连因战术思维陈旧而改编之前，我们用这个字面；改编之后，散到各处的每个人用这个坚持。
5: 你现在又是七连的人了？
4: 不是，我只是草原上一个跑丢了的兵，我跑丢了我的队列，现在我来跑完全程。
5: 我不信任你。
4: 明白。
5: 如果你留下来，是因为有人跟我说了很多，太多。可是你很精。油滑闪烁，我要什么你给什么，哪怕你没有。
4: 是，这是我。
5: 而那个人你知道，嘴又太拙。
4: 是啊，真拙。
5: 人呐，有时候最难搞懂的就是真假。如果我留你下来，是因为那个人我很器重，是因为他的面子。至今为止你没有什么让我看重的地方，我只是给他面子。为了这个，你愿意留下来吗？
4: 我愿意。
5: 好吧，让我们试试。
6: 几乎在同时，吴哲在电脑上制作关于这次行动的加密档案。小组代号 Silent， 成员元朗、吴哲、许三多、成才，领队元朗，领队损失则下延一位执行代指挥权。任务必须完成，强度高，烈度行动级别允许真实死亡。许三多在账本上又划掉了一笔，他看着那些要用208个月来偿还的数字，他把账本合上，把那个账本交给齐桓。
3: 麻烦你这个帮我保管。
6: 成才在军械室将刚领到的狙击步枪分解擦拭，裹上伪装布。完全被迷彩覆盖的脸下边，那双沉静的眼睛历经沧桑后，真正的沉静。元朗在最后一次复习即将用到的卫星地图，地图的分辨率一次次呈几何数的放大，分解数从0%到100%飞快的跃进，数字栏格下的地图一次次推进，从全球切入了中国，切入了中国的某处边境，切入边境上的某座城市，切入城市某一栋特定的建筑。弹体飞行的呼啸和瞬爆顿时充斥着整个空间。这是一个废弃的城市工厂区，军靴分踏着踏过那堆瓦砾，战车在其上辗转轰鸣。

0: 地下掩蔽所内，一点微光，头顶上的爆炸让这点灯光也摇曳不定。四个人沉默地听着头上的动静，也看着头顶上数数下落的碎石和灰尘。在整个战区，现在已经只有极少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了。
1: 敌军在一个阴晦的早晨发动了攻击，我方的第一道防线很快被撕碎了，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时间，各主力集团军得以集结并构筑第二防线。洪水终于撞上了堤坝，双方都伤亡惨重，高烈度战争吞噬多得难以想象的资源，焦灼复杂的战事忽然变得简单了。谁能先行发动第二波有效攻势，就是胜者。终于安静了下来，整个世界似乎都安静了下来。代号 Silent， 沉默。战争伊始便保持绝对的沉默，在预计将被敌军占领的区域潜伏下来。四天后，当双方都在包扎伤口、休养生息的时候，我们将不再沉默。唯一目标，摧毁敌军指挥中枢，彻底遏制他的第二波攻势。
0: 等待是枯燥而紧张的。吴哲拿起水壶润了润自己紧张而干燥的喉咙。
2: 长期潜伏，谁得省着喝。
0: 老天爱捉弄多嘴的，一发禁弹把穹顶上水管震裂，水喷溅而出。吴哲还没放下水袋，就和许三多、成才几个一道成了落汤鸡。元朗没被水喷着，淡淡瞧他一眼，眼神里可透着揶揄。
2: 哼，我们现在不缺水了。
0: 被炸开的围墙缺口，一辆81标志的战车曾在那里进行最后的狙击，现在他已经歪在一边，烟与火在他旁边燃烧。他歪斜的炮口仍指着围墙外的某个地方，那边是被他击毁的敌军最后一辆战车。
1: 听说连长和他的师真营也参战了，不过他是敌军，在这样激烈的战情中很可能已经牺牲了。不，他是敌军，他被击毙了。
0: 断垣中轻动了一下，许三多从密室里出来。作为四人队中最少技术含量的普通步兵，他打头阵，也就是耗损的头个位置，然后是成才，然后是元朗。许三多和成才警戒四周，元朗帮助全队中最紧要的大人物吴哲拿出他的仪器。
3: 手动引导容易暴露，
4: 要精确到点，最好手动引导。
0: 包括元朗在内，几人都做着战前准备。吴哲开始操作他的仪器。云层里，一架超音速战斗轰炸机呼啸而来的声音，他仅仅在云层外露了几秒钟，而后机首上扬，又没入了云层。一个小羊角投弹，一个流线型的抛射体顺着飞行惯性仍在推进。他滑进了一段距离，制导头开始检索，然后弹翼弹开。他现在已经确认了方向，开始靠着自己的一级动力推进。苍茫的大地从弹头下一掠而过，吴哲早已经用激光指示仪精确到厘米的对准了目标，可为避免提前暴露，他不敢开机。
4: 距离25公里，2.7个马赫。
2: 现在
4: 不17公里，
2: 进入引导范围了。
0: 元朗没动作，吴哲擦汗，紧张地看着元朗伸着的那只不急不缓的依次把五个指头全部屈下，那种节奏让吴哲快要窒息。
4: 开，
0: 吴哲开机，肉眼不可见的指示光束照射在他校定的目标上，但他们是在一个光电仪器成了林的地方，这样干实在跟明火执仗差不多。一具光电侦测仪立刻向他们方向转了过来，一对武装的小小人影从隐蔽的地下出口里现身，向这

0: 边冲来。三支枪口向冲过来的敌军瞄准，武哲仍保持着光束定位，看来把头剁了，他也会让引导术一直保持在那个方向。第一发子弹呼啸而过，远处卧射的敌军扔枪翻倒，第一发子弹贴着吴哲的头顶划过，砰的枪声一响，远处卧射的敌军扔枪翻倒，成才还击了第一枪。那边的机枪开始轰鸣，元朗和许三多仍不开枪，只有成才仗着狙击步枪和远程的精确做弹无虚发的还击。
1: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枪声忽然稀疏下来，因为所有人都听到一个不祥的声音，一个冲在前沿的士兵回望，被成才毫不客气的一枪撂倒，然后安静下来。打了第一枪的成才似乎也打了最后一枪，空中高速弹体撕裂空气的声音笼罩了敌人。

0: 政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0: 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

0: 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这所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0: 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2: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3: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
0: 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4: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

0: 7月31号表示，共有5万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我是主播曹琛。
2: 我是主播郝宁。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和侨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2: 省委常委会义军会议强调，全面加强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陕西力量。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调研时强调，弘扬双拥光荣传统，提升服务保障效能，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学习贯彻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与会同志表示，自觉站在带动西北、示范西部、服务全国的高度，推进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以实干实际支撑15五良好开局。
1: 我省各地开展庆81拥军优属活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7月3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7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和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进一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强调，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力促投资止跌回稳，消费有效提振，全力以赴实现经济回升向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切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凝聚蒲安不走战略，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陕西力量。会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切实打牢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要聚焦提高备战打仗能力，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国防动员准备，不断优化军地联合指挥机制，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建强专业化后备力量，推动援战保战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持续深化跨军地改革，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助力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0: 要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深化双拥模范创建，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做好军人家属随军就业、子女入学入托、优抚政策落实和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会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认真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推动人民武装各项工作走深走实。省军区要履行好协调军地职能，动员驻陕部队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发展，在维护平安稳定、推进乡村振兴、助力防灾减灾救灾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有关领导、省军区党委常委、驻陕部队军级以上单位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前，与会同志集体参加了军事日活动。
1: 近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弘扬双拥光荣传统，提升服务保证效能，推动我省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2: 赵一德首先来到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政治和权益保障处、就业创业处、移交安置处、双拥工作处等机关处室，慰问干部职工，听取安置就业、军休服务管理、优待包养和双拥创建等工作情况介绍，对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做好退役军人工作意义重大，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依托我省红色资源，做实教育管理，抓好典型宣传，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要坚持阳光安置，抓好就业培训和创业扶持，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台，支持广大退役军人在基层党建、社会治理、志愿服务、抢险救灾等领域再创佳绩、再立新功。随后，赵一德来到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参观工作微展馆，走访各部室，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退役军人权益维护、服务体系建设等情况，勉励大家认真履职尽责，不断提高服务水平，让退役军人更好在陕安身、安心、安业。他强调，要聚焦退役军人急难愁盼，加强基层服务中心站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扎实做好抚恤优待、关爱帮扶等工作，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陕西是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红色热土，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退役军人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压紧压实属地责任、主管责任、部门责任，持续建强干部队伍，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拥军优属、服务保障举措落地见效，奋力开创全省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3: 学习贯彻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精神，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全面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见，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要自觉站在带动西北、示范西部、服务全国的高度，推进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以实干实绩支撑“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报道。
4: 省委谋划提出并全面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这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是主动适应“十五五”时期发展阶段性特征、因势优化陕西区域发展基本格局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是加快升级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系统、全面拓展高质量发展增量空间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是持续缩小三大差距、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必须扭住的发力重点。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5: 全会审议通过的意见提出，支持西安提升国家中心城市能级，着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强劲增长级，支持榆林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着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级。

0: 梯度培育多点支撑发展体系，着力构建市域良性竞合格局，推动关中陕北陕南协调联动，着力激发区域发展优势潜能，统筹深化重点领域融通协同，着力提升全省发展整体质效。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王飞。
1: 这次文件的出台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在省级层面，在更高的战略上，把五大发展里面关于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的这两块呢，做了更高层面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或这个文件的落实上，要求陕西无论是双级还是多点还是三个片区呢，要在创新上，要在开放上，要在文化上，要在基础设施上，要在我们方方面面，还有包括民生的这个发展上，更多的发挥协力。
0: 从单级到双级，格局之变描绘新图景。意见提出，市区各展所长、梯次成长的良好态势持续巩固，关中科技赋能创新升级，陕北能源革命转型升级，陕南生态优先、绿色升级取得更大突破。区域协作全面深化，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持续缩小，省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显著增强。榆林市委书记张胜利。
2: 里面既有怎么去巩固榆林发展的优势，同时又指出榆林发展应该防范的风险，还有我们应该补的短板。我们从这个意见中能深刻地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对榆林的厚望，榆林要建设西部的经济强势，三增呢就是增气、增绿电、增煤及新材料，三扩就是扩投资、扩消费、扩就业，收入我们的产业项目355个，总投资是6100亿，我们主要的抓手还是建设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
0: 意见明确，各级各部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2030年和2035年阶段性目标，加快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不断增强省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确保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取得决定性进展。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马丽丽。
3: 各个市区呢，应该在特色化定位的过程当中，要形成合力啊，那么共同来支撑陕西的功能定位。要以外循环来带动内循环。那么空间发展核心呢是产业生态啊，我们不能局限于我们省内，那么更多的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啊，通过外部融入外部市场，融入外部的产业链啊，各个市区能够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0: 省社科院副院长王健康。
4: 一方面，各个地市要积极主动地和西安、榆林加强对接，把西安的创新驱动优势、榆林的能源化工优势能够转化成带动各个区域、各个地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另外一个呢，就是各个地市包括各个区县应该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加快差异化的发展步伐。
0: 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单英记。
5: 核心抓手就是尽快的出台全省统一大市场的七大领域的正面清单，明确鼓励方向，给市场主体稳定的预期，以正面引导替代负面限制，做到硬联通、软畅通，把全省资源串成一盘棋，真正带动三区协同和多点支撑。
0: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张学红。
6: 电网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设施，15我期间啊，将投资1000亿，我们将从骨干网架、区域配网、营商环境三个维度发力，全方位服务、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落地，升级主网架，强力支撑西安榆林双级引领，全域升级城乡配电网，全面夯实各地的承载能力。15瓦配网的投资将达到500亿元，我们将实施供电可靠性提升5年行动。
7: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我省各地精心组织暖心义诊、慰问演出等系列活动，大力宣传拥军优属政策，营造全社会爱军拥军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0: 八一建军节前夕，咸阳市淳化县抗美援朝老兵林金文

0: 迎来了他的百岁寿辰。淳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专程上门祝寿，大家帮老人清扫庭院，安排医护人员为老人测量血压、血糖，还有志愿者贴心为老人理发，用实际行动把政府的关爱送到老兵身边。汉中城固县沙河营镇联合当地医院开展拥军关怀老兵暖心义诊活动，面向辖区退役军人、军属及周边群众提供免费诊疗服务。专家团队针对中老年群体高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口腔问题、眼部健康隐患等，逐一进行细致检查，并给予专业指导和就医用药建议。退役老兵田树轩，
1: 研究了好多个项目，一个眼睛眼光，一个白内障，也给做得很清楚，还有一个骨病、血糖，该感谢政府和我们这个老兵这个关心关爱。
0: 在渭南澄城县，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开展立功喜报集中庆送活动，先后为九名荣立三等功的澄城籍现役军人家庭送达喜报与慰问金，进一步营造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浓厚从军氛围。受表彰军属翟慧英，
2: 收到我的喜报，心里特别的激动，也非常的骄傲，我一定继续支持他，让他安心的在部队好好干，给家乡父老乡亲争了光。
0: 在渭南化阴，当地文艺团体深入军营，为驻地某部队带来精彩演出。当高亢的秦腔与苍劲的化阴老腔相继唱响，西北黄土的豪迈与军人血性碰撞出震撼人心的艺术火花，将现场气氛推向沸点。安康平地、咸阳新平等地也广泛开展军民联欢会活动，不仅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厚植了全民爱国拥军的深厚情怀。
3: 近日，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应急响应和值班值守工作，以扎实举措加强防范应对，把各项防汛措施落实落细。请听报道。
4: 7月30号晚，汉中多地出现强降雨，其中宁强县、略阳县、刘坝县、勉县局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略阳城区累计降雨量90毫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分别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略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第一时间进入应急状态，紧盯雨情水情，实时监测数据，动态分析降雨发展趋势和灾害风险，第一时间推送暴雨预警、避险提示，确保预警信息全覆盖无死角。略阳县金家河镇群众曹平安，
5: 在下雨之前，工作人员就上门把我们一家人安置到这里，每天三顿都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还有专人照顾我们。
4: 本轮强降雨来临前，略阳金家河镇落实各项靠前防御举措，迅速组建由网格员、党员志愿者组成的防汛工作专班，细化分工，定岗定责，通过微信群推送预警信息等方式，及时向村民宣传暴雨防汛避险知识，同时精准摸排全镇地灾隐患点、低洼路段、临河房屋等风险区域，建立重点人员台账，制定一对一转移帮扶方案，切实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略阳县金家河镇镇长袁宝全，
6: 镇村干部全员下沉，全镇10个地灾点、18个风险区、2条珊瑚沟巡查监测、转移避险和网格员报保责任，果断撤离全部涉险群众51户、111人，持续做好撤离人员管控服务保障。
4: 略阳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李勇，
7: 持续加强与上游毗邻县区的雨情、水情信息互通共享，加密预报预警和会场研判，进一步扩大撤离避险范围，确保安全。
4: 面对降雨天气，镇安县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走进社区街巷，上门入户开展防汛宣传。在回龙镇和平村，镇村干部挨家入门，告知群众注意河道安全，远离危险区域，做好居家防范，用接地气、听得懂的方式做通群众工作，引导大家提高警惕，主动避险。镇安县回龙镇和平村村民汪家娥，
8: 党员干部天天上门宣传，给我们讲一些防汛注意的事项，我们老百姓心里觉得非

0: 常的踏实，也会自觉做好防范。
1: 镇安县回龙镇和平村支部书记尹全东：
2: 我们多上门、多提醒、多劝导，让村民重视起来，防范到位，确实把责任落实到一线，把工作做到村中身边。
1: 30号，咸阳市也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部分县区路段出现积水、落石、泥石流等险情。咸阳市公路局各属地管理段迅速启动防汛应急机制，重点对涉河桥梁、临水高边坡、急弯陡坡、施工路段等风险点位加密巡查，对淤泥积水路段进行清理。同时，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对部分积水和泥石流涌入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及时阻断风险，全力保障辖区公路安全畅通。
3: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郝宁、曹琛，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李红杰，监制姚永杰。感谢您的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

0: 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 解读、解决、查处、反馈、监督问责，现场督办。
2: 近日我们能报道的先是，
3: 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室了，有什么建议？
1: 表达、评说、沟通、理解，媒体联动，深度监督。
4: 秦风热线架设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
1: 秦风热线，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
5: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6: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7: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8: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7: 感受延安魅力。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
9: 军旗飘扬，军徽闪耀，军歌嘹亮。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八一建军节。
4: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新型的人民军队的诞生。
9: 99年来，从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到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从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到摧骨拉朽的解放战争，从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投身国家建设和改革发展，到积极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英雄的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
4: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党的18大以来，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人民军队继续谱写着气壮山河的壮丽篇章，阔步行进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全国各族人民为拥有这样的英雄军队而感到骄傲与自豪。今天，让我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9: 1940年8月1号，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彭德怀联名发布关于举办军队高级干部班和上级干部班的命令，指出为了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发展的需要，必须培养高级和上级干部，决定在延安军政学院设高级干部班，以培养团级以上干部为目的，在八路军总部设上级干部班，以培养营级以上干部为目的。
1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9: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基层治理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我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突破口，推动治理资源从分散作战向系统集成转变，探索出一批具有延安辨识度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切实将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延安筑牢根基。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11: 在甘泉县美水街道北关社区，高空抛物安全隐患曾是居民反映集中的民生难题，依托成熟的基层综合治理体系，社区

0: 区快速联动网格员、物业和居民，经过多方协调，高效破解了民生痛点。延安星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甘泉分公司副经理潘红红
1: 联系了面状结构的工程师弟，已经考察过，马上落实面状高级结构摄像头。
0: 甘泉县美水街道北关社区居民王佩
2: 把物业叫过来，我们做一起协商了，物业也是很配合，处理也是很满意的。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社区调解工作不是简单的判对错，而是先倾听诉求，再通过法理解读、政策宣讲和情理疏导，让纠纷化解合情合理。甘泉县美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艳强，
3: 我们讲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整合资源力量，优化矛盾纠纷处置流程，精细网格管理，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一网统筹，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构建街道社会治理新格局。
0: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巧经验，甘泉县高标准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目前中心共有7个常住、13个轮住单位入住，吸纳13个专业性调委会、36名金牌调解员参与调处，依托省级信息系统智能派单，实现一站式受理、全链条解决。今年以来，累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353件，期限内办结率 91.78%， 化解率 95.18%。 甘泉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方海军，
4: 我们持续优化周际建设，将县政从三级组织中心作为矛盾纠纷受理的总平台，整合司法、法院、公安、检察、信访、人事、住建、民政等部门单位力量，持续推行从紧五抓走、周紧五紧抓、县紧五强化解封体系，构建起矛盾风险全方位多层次防范化解处置体系。
0: 在黄龙县白马滩镇，一起民事经济纠纷从接警到化解仅用了4个小时，这得益于当地推行的占座合一改革。2025年，黄龙县在白马滩镇率先试点，将派出所、交警中队等分散站所统一整合至乡镇综治中心，实行集中办公、一体管理，群众走进一扇门便能办多件事，办事时限从之前的1小时缩短至10分钟。黄龙县公安局白马滩派出所教导员张哲，
5: 主要负责处理人身财产损害赔偿、债务借贷纠纷等各类涉法涉诉纠纷。司法所主要关注于土地、宅基地、生产经营、婚姻家庭及邻里债务等复杂民事纠纷的调查与调解，派出所承担各类治安案件、突发性紧急纠纷的先期处置与调解工作。六郎调解室充分发挥乡贤威望与本土资源优势，采用接地气的柔性化解方式。
0: 在县级综治中心，针对强降雨后农户受损问题，中心研判后安排民政局工作人员轮住受理诉求。黄龙县综治中心主任白元明，
6: 打破部门壁垒，调整安排入住单位工作人员到大厅工作，确保实现一窗口受理诉求、一平台汇聚数据、一流程严格管理、一清单盯住重点、一中心统一调度、一站式化解纠纷。
0: 目前黄龙县7个乡镇、49个村社区全部建立综治站点，当地还积极推行1+3+N 多元化解析模式，由县委统筹统揽，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3支队伍协同，广泛吸纳乡贤法官、党员等 N 方力量参与，依托数字黄龙支持平台、综治市联网系统和黄龙法务通小程序，在338个网格配备网格员，整合280路智能感知设备，实现自动分析研判、自动生成风险预警。黄龙县综治中心主任白元明，
6: 依托网格员常态勘展、隐患排查，靠前化解邻里纠纷、家事、劳资等各类纠纷，攻坚疑难积案，做到小事就地处置，风险源头化解，筑牢县域平安，稳定根基。
0: 目前我市各地基层治理呈现百花齐放良好态势，综治中心也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治理深化，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回顾时政方面的新闻。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

0: 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研究基础教育、苹果高质量发展、审计整改等工作。
1: 会议强调，教育事关老区长远发展，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要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深化大四政课综合改革，把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延安的故事中不断汲取精神力量。要持续优化教育资源均衡布局，深化紧密型教育集团化办学，推进薄弱中小学校硬件设施升级改造，注重师德师风教育和素质能力培养，推动基础教育扩优体制。要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抓好科学教育、美育滋润和劳动实践，强化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确保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聚焦种苗繁育、果园管理、果品加工、品牌建设、科技研发等重点任务，系统谋划包装项目，夯实苹果产业转型发展根基。要健全市级统筹、县区主责、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强化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全过程监管，确保早落地、快建设。要充分发挥政策撬动作用，强化资源要素集约化配置，促进苹果产业全链条升级，引领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全力打造千亿级苹果产业集群。
1: 会要求要坚决扛牢审计整改政治责任，坚持举一反三、分类施策，紧盯节点压查推进，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确保各类反馈问题整改到位、消耗清零。要加强审计业务培训，提高专业能力，严把质量关口，持续提升监督质效，以高质量审计护航高质量发展。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下午，市安委会全体会议暨防汛备汛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紧盯关键环节落实防汛备汛措施，聚焦重点领域，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高建华主持。
1: 郭柱国指出，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紧盯重点时段，做精预报预警，加强会商分析研判，严格落实13161气象预警教育机制，及时将预警信息传递到基层一线，切实做到有教有应有行动。要紧盯山体沟道、城区内涝点等重点区域，做实隐患排查，强化一点一测分类处置，加快补齐防控短板。要紧盯老弱病残等重点人群，做好转移避险，严格落实三个坚决转移，把人盯人机制落到实处，规范被转移人员安置管理，严禁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实应对工作，备足抢险物资，强化实战演练，提升处置能力，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0: 郭柱国强调，要聚焦安全生产重点领域，精准发力，从严抓好煤矿灾害治理，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发挥专家帮扶式督导作用，做实月度安全体检，深化隐蔽致灾因素排查治理，持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要从严抓好景区景点和革命旧址安全，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关停限流和游客劝离管控措施，持续加强革命旧址系统性保护与修复，筑牢革命文物安全防线。要从严抓好道路交通安全，

0: 紧盯事故多发路段，加快隐患排查治理，强化两客一危一货运输企业源头监管，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从严抓好建筑施工安全，健全隐患自查自纠长效机制，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全力防范各类风险。
1: 郭柱国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和防汛工作责任制，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督导检查，规范信息报送，推动各项防范措施落地落实，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市气象局、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水务局分别通报了气象趋势、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治、水库和淤地坝及河道行洪安全等情况，并针对性提出防范应对措施。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我市各地关口前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一方安澜。本台记者陈亚妮报道。
3: 在宝塔区嘉丰上城小区周边排水点位，延安市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抓紧疏通下水道。该路段管网承载着周边大片区域雨水排泄重任，每逢强降雨，油污、生活垃圾、枯枝落叶极易造成管道淤堵，需要定期清理。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维修二所工人马亮亮：
4: 汛期间我们就已经对各个进水口进行了清挖疏通，但是汛期中永远不能放松，下大雨时哪里一旦有堵塞，我们就要去哪里疏通。
3: 与此同时，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管理一所的巡查队伍也穿梭在城区主次干道开展全域巡检。这支15人的队伍日常承担着城市道路、人行道、排水管网及配套设施的常态化管护，汛期便调整为24小时值守。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管理一所副所长白飞：
5: 从汛期，我们必须24小时转人在岗值守，不间断地进行巡查，及时排除险情隐患。我们在这个工作岗位上7年了，每年汛期大家都是这个状态。
3: 为高效处置各类汛期突发险情，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对积水管网堵塞问题做到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同时提前配齐沙袋、铁锹等防汛物资，全面夯实保障基础。近3个月，工作人员累计完成中心城区排水渠清淤10公里、清运淤泥2400多立方米。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市政设施管理一所副所长白飞：
5: 我们始终坚持安全第一，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防汛防治，做到雨前排查、冒雨巡查、雨后整改，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市民如发现下水口堵塞、路面积水的问题，可拨打热线0911-211-1546。
3: 面对汛期降雨多发态势，富县水利部门对全县6所水库实行24小时水位监测，对全县25个自动雨量站、59处预警广播及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进行维护，新增81处预警监测设备。筑牢防汛安全一线，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继续来回顾本周精彩。进入暑假，一批批高校学子背上行囊，回到延安，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从革命旧址到田间地头，从敬老院到产业一线，他们把思政课堂搬到一线，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在火热实践中锤炼过硬本领。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6: 暑假假期，李老二羊蹄生产基地

0: 便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师生们把暑期社会实践放到了这里，共同探讨一只羊蹄从街头小吃走向特色品牌的蝶变之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陈泽杰：
1: 我们在日后的生活中也要像李老二一样不断的自我思考自我精进，我们在对于自己的日后生活中尤其是学习生活中也要结合自身知识，然后了解明白自身长处，融入到国家和社会奉献中。
0: 而在川云酸菜面生产基地，创始人邱跃军的一番话让同学们对工匠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
2: 我们能走到今天靠的是两种精神，第一种精神就是咱们延安精神里面的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第二种精神践行的是什么呢？做事情专注专利，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
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周思行：
3: 他结合我们延安精神的艰苦创业，通过他一个鲜字来体现他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打造出了属于延安特色的川酸菜面，也深受延安百姓的喜欢。
0: 研学期间，青年学子们还走进杨家岭七大会址聆听革命历史，在凤凰山脚下，大家围绕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背景展开研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王仁超：
4: 本次研学总经理给我印象很深刻，我会将本次学习的延安精神带入到我的专业研究之中，用我的专业本领做健康食谱，用实际行为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5: 出门旅游最怕路不熟车难停，这个夏天延安的交警们重点来到景区周边，从疏导车流的耐心指引，到停车入位的一路护送，再到耳边的安全叮咛，让来延游客逛得踏实玩得尽兴。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6: 交警同志你好啊，咱们这儿把人一下，前面有大学停车场，把车放在大学停车场里面啊，这个路边咱不容许再车。
7: 在宝塔山下，执勤民警正在疏导车流，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及时确导占道停车等行为。面对络绎不绝的外地研学团队、游客车辆，执勤民警耐心指引路线，保障景区道路通行有序。游客李先生：
8: 来到延安，我感觉咱们这个延安交警特别负责任，我们找不到的地方他可以直接疏导我们停在哪里，陌生地方经常找不到停车位置，容易违章。我觉得延安这方面做的还非常暖心的，给交警同志点赞。
7: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副中队长李东东：
6: 我们会加大巡逻力度，为外地来的游客创造一个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我们也会针对有需要帮助的游客，我们会给他提供帮助，让他们有一个好的体验感。
7: 同样，在枣园革命旧址周边，执勤民警坚守岗位疏导交通，在车流间隙，民警走进停车场，向驾驶员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在规范秩序的同时传递城市温度。游客云先生：
9: 景区门口这些交通秩序比较好一些，肯定是交警维持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停车以后，交警要提醒一定要我们监督旅客把这些都要记好，这肯定是都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嘛。
7: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外勤王丁：
1: 现在这是旅游旺季，来延旅游的人比较多，车辆停放比较相对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主要就是针对游客的车辆进行指导性的停车。在此我提醒来延游客提前规划好线路，遵守交通安全，开开心心游玩，平平安安回家。
7: 景区暖心保畅是今年全市公安机关夏季安澜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夏季安澜行动设立六个专项工作组，把警力呈到景区、商圈、夜市等人流聚集地，民辅警一线值守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心舒心。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管理秩序大队民警石奇：
10: 集中整治暑期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化解道路安全风险，压降交通事故，守住全市交通安全形势平稳底线，守护群众暑期出行安全。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领代表编辑常改，

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一件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